0: 戴佩妮的新德瑞拉，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你也可以发送新加坡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跟大家安排的旅游。
0: 对，
1: 这次安排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然后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啊。
0: 安排在的就是11的假期期间。
1: 哎、对，10月1号的这个国庆黄金档，5个小时直达了，一口价全含只要8999块钱每个人。完事之后，南昌、这个福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可以就近上车。这次给大家安排两个国家一次性全部都玩转，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一些鱼尾狮公园呐、然后包括南洋彩色老街呀、马六甲的花车巡游，全部都会有。在酒店方面，在吉隆坡会连住2个晚上的5星级的酒店，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安排到位，还有当地的网红地标也可以一网打尽。国庆名额有限，欢迎大家提前咨询啊！只要想要详细方案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去详细咨询一下。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之外，私人定制精品小团、常规团，然后国庆很多条的线路可以进行选择，国庆小长假可以大家把假期留给去好玩的地方。
0: 对对对，
1: 电话是18279547981，很多线路也已经开启了啊。
0: 去玩呗。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做过哪些半途而废的事情吗？
0: 是的，就你因为哪些事情发生决定说我要停止了，这个事儿就算了。
1: 有听众他说，以前学习毛笔字，学了几个月，来了一个新学员，学一天写的就比我好。哎，算了，我放弃，天赋就是天赋。
0: 哦、因为跟别人的对比，觉得说我搞不过他，我就算了吧。
1: 可是我觉得搞不过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他都有那种
0: 对。
1: 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对比的事情啊，
0: 对不对？原本去学写毛笔字的意义是什么？是想要干嘛？
1: 要全球第一，
0: 想要成为书法

0: 大家是吗？
1: 就是至少不写，不想比别人差了。
0: 因为有些人去写写字，就是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这些字写完。
1: 对，就是专注自己
0: 就可以了。就是他对于品质的要求，你有点太高。
1: 但是他有左顾右盼，他有看别人写的。
0: 你整个人胜负心太强。
1: 还有听众他说，哇，好多年没有听这首歌了，嘴巴不自觉的跟着唱起来，给金哥点赞，选歌一如既往，仙品仙品，这话都让你说了。
0: 好好好
1: 还有一个听众，因为
0: 不他之前有发一条信息聊关于游泳的事儿、我说就是大家为什么要沉下去？
1: 哦，对，
0: 他说因为沉不下去，我就捡不到掉掉的耳塞啊，我上次游泳耳塞就掉了，我就怎么都沉不下去、
1: 哦、
0: 那个水深一米八，我来来回回游了好几遍，眼看着就是捡不到。
1: 可是有一些人不就会就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就沉下去了。
0: 一米八不能站在水里吗？
1: 不可以啊，因为够不到底啊。
0: 站在水里够到底就是
1: 淹
0: 没了你而已啊，
1: 是不是
0: 啊？然后用脚把它夹上来不行吗？
1: 我不行，因为我在里面会失去平衡，我会死掉。然后刚才我不是那个问题是问我的生日农历是哪一天嘛？然后有一个听众，我就点名他，我说哈还拖出去，然后他说冤枉啊，手抖按错了，不要拖出去，发现不能撤回，不要生气。
0: 我们在提醒大家哦，你们给我们发的每条信息都不可以使用撤回功能，
1: 哎、
0: 因为撤不了。你们只有在给朋友发信息才能撤回。
1: 是的，有听众他说早上也能在小区旁边的草丛里听到蛐蛐的叫声，凉风习习，真的很好。没记住今天的话题，一会儿开车也参与不了，留个记号啊。希望能够享受每一天的好天气，即使要待在气压满满的办公室里。
0: OK。
1: 然后他说哦，曾经想当主持人，然后去上了几节培训班，都是同学都是小朋友哎，然后我就放弃了。
0: 没，你去上成人班了。如果你觉得跟小朋友上不好意思的话，
1: 因为成人的不多，
0: 哦，
1: 是现在安排的成人的是不多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听众他说，
0: 我想不开当主持人。
1: 看我们都读口播读成啥样了？有听众他说戒了几次烟，半途而废。哎，你们知道我们在广告期间在干嘛吗？在跟那个谢主任对峙，太好笑了。戒了几次烟，半途而废了。
0: 嗯。他们说：“哎呦喂，我的那个手呀、啊，就是没有嘴巴快，我只能在车上大喊一声‘农历八月十四’。”
1: 然后有听众说：“嘎，现在就记住了塞纳的生日了喽。”
0: 你们最好是记得住，过两个星期再来问，你们能记得住？
1: 过两天我可是就要问大家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要给我送祝福喽。哼，我就是不提醒，我看你们谁能记得住，
0: 我
1: 就这边就记一些。
0: 我已经帮你想好了下几个问题了。
1: 下几个问题都想好
0: 了？就是下一个问题，就与此配套的。
1: 好，
0: 就是你的生日是今年的生日是星期几？
1: 哦，对哈、哦，星期几啊？我看一眼，我都不知道，
0: 看好
1: 是星期四。哎、
0: 啊，
1: 就是下周的今天哎。
0: 这道题背着。
1: 哇，我就是我在这边非常感谢 CCTV，
0: 激动什么？
1: 谢谢江西省广电，谢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感觉自己要获奖了。
0: 仿佛手上已经拿起了奖杯，你知道吗？
1: 对，只是过生日而已。然后，如果大家想要送礼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0: 嗯，
1: 燕之屋的礼盒给大家安排的是红色礼盒，精致很大气，然后过节送礼也非常有体面，很有档次。马上中秋要过家，回家要过节，回去团聚的，跟父母团聚，走走亲戚，走走长辈，送爱人送亲友的，可以这个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公司集采发福利，其实也非常的适配啊，因为它是由这个纯净水冰糖燕窝它炖煮出来的，所以呢它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这个干净纯粹，可以激活燕窝更多的活性营养。然后每一瓶都可以看到那种通透饱满的燕丝，口感也非常的温润清甜，它是常温储存的，开罐即食，所以非常的简单。如果是大家想要过节送礼，比较有档次的话啊，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
0: 是的，
1: 每一盒当中呢有五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还有五瓶它的燕窝伴侣。
0: 嗯，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两个字，原价576元，今天直接299元拿下，299非常的划算哈、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燕窝”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哇。有朋友分享了他的小孩在游泳池里就是潜下去捡东西的视频、
1: 啊，是吗？我看一下，他会潜下去。
0: 你看，
1: 哇、哦，宝宝你是小鱼，哇哇，捡这么多东西，仔耶！
0: 你看，
1: 宝宝，
0: 所以不是沉下去，人家是潜下去。
1: 哎，他的小脚丫会扑腾扑腾水耶。
0: 对呀、啊，
1: 最喜欢吃这样的小孩了，送过来。很喜欢吃这样的宝宝，
0: 想听你们的宝宝把耳朵举起来啊、哦！这段你们不能听。
1: 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唯一坚持下来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吧。怎么会这样啊，宝宝、
0: 哎？说到看电视，大家没有过追一个剧追到中途放弃的吗？肯定有吧。
1: 他说要说坚持下来的事情真是没有一件，你说半途而废的事情那真是说不完，唯一坚持下来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反正我就会坚持看到大结局的。
0: 哦，
1: 你说很难看。

0: 也会看到大结局。
1: 就是他一旦开始的话，
0: 是是
1: 就一定会把它看完啊。
0: 可是有一些真的很烂，有一些电视剧。
1: 我跟你讲，我最近有看一个电视剧，我真的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把它看完的，只能感谢它是那种一周更两集的。
0: 哦，就忘了前面的内容有多
1: 烂。就是、勉勉强强，最后看完，哦、
0: 不好看
1: 真的蛮难看
0: 是是，
1: 大家不要看，成名在望。
0: 成名
1: 在一个台剧
0: 哦，不好看是不是？
1: 但其实演员都很厉害耶，但故事真的稀碎。
0: 编剧肯定是不好呗，
1: 稀碎的故事。
0: 是不是有听众说，我马上要放弃干了十年的工作，现在是管理，月薪啊、薪资20到30K
1: 哦，
0: 一年呢？没有，只是问问，问都不行啊。他说就是太内耗了，实在坚持不了，这样算半途而废吗？
1: 我觉得，我们今天首先啊，我们没有觉得说半途而废是一件多坏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只是想看看说大家到底是因为哪些原因而决定做出这个放弃
0: 这件事情的。如果压力真的很大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可以。
1: 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想说，如果我在这个上面耗费的精力太多，就已经影响到我自己日常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话。
0: 但是咱说实话，你现在找这个工资体量可能不是特别好找，
1: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个人的感受，你自己最知道。
0: 感受，你还是没饿着，你还感受一天到晚。
1: 他可能就是饿不着啊。
0: 有一个不花钱的事跟大家通报一下，不花钱，真事儿不花钱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省台有一个吃喝玩乐本地生活福利群嘛，然后群的嘎现在已经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现在已经招满，就是十七八个群了
1: ，
0: 目前在招募的是19、20群，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蹲到群里面去蹲一蹲，很多很棒的福利，有一些真的我们卖到全网最低的价格，宝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我跟大家讲。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哪个是全网最低的，它一定是全网最低。
1: 对，
0: 我们没有说的，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也敢承诺品质是好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好不好？所以呢，快乐
1: 说哦，话都被你说了，
0: 不是是认真的，我们讲的，都是实在人儿，是不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扫码进群。目前有个什么免费的事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框框现在那个这个腰杆子也是直起来了，也是硬起来了，要招募10位，
1: 真的是还招募体
0: 验
1: 官、
0: 体验分享官，重点来了。就是你们出去玩，门票是由我们来买单的，其实是框框啊。然后呢，就是想要打卡省内三大宝藏亲子目的地的朋友们，竖起耳朵先听一下啊。先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站去到的是九江鹿鸣岛，山野氛围非常的饱满，然后就可以体验刺激的那种丛林穿越啊，打卡梦幻冰雪世界，还有可以近距离的投喂小鹿。完事之后呢，晚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水上灯光秀啊，打铁花呀，飞移啊等等。白天可以撒花玩，晚上的时候可以赏景，全家老小都玩得很尽兴。然后入住非常舒适的这个温泉。酒店独栋别墅可以进行选择，另外喜欢动物的家庭可以去看一看丰城唯美动物世界，
1: 没错，
0: 然后这边就会有非常超长的那种车型观赏区，长颈鹿啊、狮子啊、野生动物就在眼前，非常好，还有那个萌宠乐园啊、还有大马戏，反正挺好的啊，就是一边看动物一边看表演。另外就是沉浸式体验康养豪华型度假，就想要去就是更豪华一点的，可以去到的是赣江啊、对不起，是赣州，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就是在赣州，然后这是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有豪华的客房、清水别墅等等很多的选择，然后特色古法的盐雾溶洞温泉，反正就各种丰富吧，还有那种就是威尼斯的甬道贯穿别墅区，你推门就可以下水畅玩，
1: 是的，
0: 自带私汤泡泉。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1: 具体的如何获得，如何成为这个体验官呢，大家到群里去问框框。
0: 对，就是有机会免费打卡以上三处的美景，然后择优录取啊，到时候问框框。如果是说大家不想，不是说哎我该我晓得我哪里有别人有本事哩，别人肯定搞得成，我又搞不成的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大家也可以扫码进群去蹲一蹲，因为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很便宜的套餐，
1: 不定时的给大家推出各种关于吃喝玩乐
0: 的
1: 一些非常福利。对，
0: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在里面蹲一蹲啊。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半途而废的，你是因为什么决定想说我就此放弃吧。
0: 对，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情感方面的，我想听一听。
1: 有一些关于追剧的来了，他放弃追的剧真的很多，最近放弃的就是追那个早春晴朗，高开低走，能够预判到后面的剧情，我就不想看了。只能说男主是我追剧的动力。
0: 哎，你们看交锋了吗？好不好看？好像有人在看，
1: 就是王凯那个长发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演那个的是不是
0: 他们王凯的演技我都觉得一般般了，但是好像我有看他里面一些切片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1: 我有朋友在追，我没有在看。
0: 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快跟我说一下，如果好看我就开始追了。但你们说话有时候也做不得我都发现了。
1: 因为前几天上周还在跟我们大推什么早春晴朗啊、现在又开始放弃、
0: 娜娜子跟老爸同一天生日，你说我爸还是你爸？谁老爸？
1: 你爸的话你应该知道吧，我猜。
0: 我老爸是下半年的生日，恕我直言。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半途而废的事情可多了。我有很多的兴趣爱好，比如说我喜欢游泳，我喜欢音乐，然后呢这些都可以坚持的下来，但是我有一个半途而废的，就是骑自行车骑行。
1: 哦，
0: 我觉得太磨腿了，我没有办法磨腿。
1: 磨腿是不是没有选好骑行服或者什么？
0: 就是他们说的磨裆是不是？
1: 还是说对对？
0: 我觉得想也是不舒服的，
1: 骑行服或者坐垫什么的好像都有一定的要求。
0: 对对对对对，嗯，骑自行车半途而废了，但骑行也算是拖出去。
1: 你要到快乐大本营去
0: 拖出去那个就是我要叫什么啊，就是运动。
1: 哦，
0: 运动本身我觉得有很多种不同的选项，有没有哪一种选项没有那么累的？我
1: 说有没有哪种是不动的运动？是不是你的意思就这个嘛？
0: 最好还不要动。交锋还挺好看的。哦，张志辉给我发信息，好的，收到。
1: 哦，张志辉在追。对，
0: 他那个现在更到几集了？到目前为止都好看吗？我想问一问。如果是他你后面看到不好看的话，你就及时告诉我，我不想看那个。就是
1: 你是一个容易弃剧的人吗？
0: 非常容易，我是一个高度弃剧人员。
1: 你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觉得剧情已经不合理了。
0: 就是比如说很烂，编剧很烂，演员很烂，然后台词很烂，这一切都是我弃剧的原因。
1: 昨天晚上就是跟吃饭的时候，还有在跟朋友聊那个《早春情郎》，他们就在说里面的演员什么的。
0: 哦，对，还有听众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爆哭，哈，这种不看不看，先弃了啊，先弃。
1: 我跟你讲，因为他这个人就是看一些影视作品很难看，很难搞，你知道吗？
0: 你才很难看，
1: 太感人的又不行，
0: 不了几漂亮。
1: 太肤浅的又不行，
0: 是啊，
1: 太深奥的又不行。
0: 深奥可以，深奥一点。
1: 我不行也个不可以。
0: 深奥可以深奥一点，但是不要太烧脑，因为我脑子不太好用。现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
1: 嗯，
0: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啊，有哪些你曾经做过半途而废的事情？
1: 对对对，你为什么决定了要放弃这件事？
0: 如果要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现在大家装修比较谨慎啊，因为就是要提前交付很多的资金，然后又很担心说全程比较被动，
1: 靠不靠谱啊？
0: 踩坑了，烂尾了，装修公司不负责任了怎么办？
1: 他给我的材料好不好啊？
0: 现在创意装饰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个模式，
1: 嗯，
0: 就是你装修完一步，这时候这一步验收合格了，再把这一步的钱
1: 分阶段的来，
0: 对，付出去，就是每一步的话都是一步一步的先验收后付款。如果说验收不合格的话，就是砸掉重新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啊，资金全程握在自己的手上，
1: 嗯。
0: 然后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然后材料工艺施工完全自主可控，
1: 嗯，
0: 现在他们29周年庆典力度空前，
1: 没错，
0: 交10000抵30000，立省20000块钱，而且签约就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受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想要装修不踩坑，想要掌握主动权，就找这个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关于半途而废，你会因为发生什么事儿，什么原因决定说放弃一件你正在做的事情？
0: 对，就是这件事情，你是发生什么，你就不想持续下去了。
1: 对对对，嗯，
0: 有听众他说这干嘛啊？
1: 朱熹利用
0: 他说早春晴朗，明明就是高开高走啊，结局也很好，都把我看哭死了，我已经陷入了爱 look 到无法自拔，耶耶。他说我发现这种年纪大一点的男生真的好有魅力，性张力太强了。
1: 是井柏然是不是？他甚至想要抠走我键盘上的 L 这个数字啊，哦，这个字母哎。真的是疯了，
0: 每集都很好看。招风是不是 OK？ 他说现在在追，好，你们说的，我到时候看，我倒是要看看好不好看。
1: 快去看，快去看。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哦，说到这个半途而废哈，那个我就想到你们记账这件事情。他在节目里面信誓旦旦说每天记录，每天记录，结果就什么什么哟，没开始是不是就结束了？
1: 好，这件事情我们承认，怎么着吧？你们就说，
0: 对啊，
1: 浪漫，
0: 浪漫，浪漫，大嘎是吧？勤奋是吧？
1: 耍赖。
0: 有听众他说减肥，减肥我是不断坚持不断放弃的事情，怎么办哦？瘦5斤就想放弃，胖10斤才会想减肥。
1: 哦，你说瘦了一点就觉得好，已经有点
0: 就
1: 有点成就
0: 了吧，
1: 不能太瘦吧，
0: 不能太瘦，身体重要。然后就开始猛吃，
1: 一直安慰自己。
0: 还有听众说哈，骑行能比游泳还难坚持吗？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运动只有骑行啊。
1: 因为我
0: 可能是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自行车。
1: 因为我昨天有去一下梅岭，就路上有遇到很多骑行的人。
0: 嗯，
1: 我想说哇，其实我开盘山公路已经很，我觉得很疲惫很累。
0: 是是是。
1: 所以就想说哇，如果能够这样骑行上来的人真的算是很有信念的人。
0: 我大概有开过2分钟的盘山公路，我觉得好可怕，我就就近把车停到安全地方，然后我就叫别的人来开了。
1: 嗯，
0: 我
1: 也蛮怕开盘山的。
0: 好吓人哦。
1: 不是吓人，我觉得好累哦。
0: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吓人所以才累，
1: 因为你的注意力要非常非常
0: 的集中，对，就是、高度
1: 集中，嗯，
0: 然后你就不知道对面会来什么车啊什么之类，哎呦好吓人，想想看就吓人。
1: 我听我聊今天的话题，他说半途而废的事真的很多，
0: 嗯，
1: 比如乐器啊、感情啊都有。年轻的时候呢，感情太容易放弃，我女儿肯定也遗传了我。你说感情方面的、哦，跳舞啊、口才啊、写字啊都没有坚持下去，现在唯一坚持的就是每周去上一节画画课，如果不是我每天我每次去接送，她可能也不会去。
0: 你讲一下你感情的事情方面、
1: 啊、感情的展开来说说，
0: 我想听、
1: 啊、不要把这东西都推到女儿身上去。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经历哪些事情是半途而废
1: 的，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可以具体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文字，
2: 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想要买那个泸州老窖的，抓紧时间了啊、哦！
1: 对 对, 对，
0: 就是马上就快过节了。下周你真的是临到过节前，就说、哎，那个什么，
1: 对，
0: 塞纳生日那天还能收到货吗？
1: 不一定哦，
0: 我生日农历8月14啊。不一定哦，因为就是这段时间物流可能就逐渐的有那个增加单量，
1: 对，当然现在目前的发货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基本上大家今天拍下明天后天就能收到货。
0: 是的是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非常适合大家日常聚会
0: 啊，
1: 甚至家里面比如说长辈或者自己喜欢喝两杯啊，用来当口粮酒其实都很好，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
0: 好划算。这个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它不是贴牌酒，一盒一码，正品有保障啊、然后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只有我们电台才能买到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598块钱一箱6瓶，如果一次性购买5箱的话，会加赠2箱贵府里酒、一次性购买10箱，加赠1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
1: 没错，
0: 酒是不怕囤的、越囤越香，然后家里后备箱就可以备，
1: 只要你这个保存得当的话，其实
0: 是
1: 可以放挺长时间
0: 的。然后这款酒的话，它是以高粱小麦为原料，全程没有加任何的食用酒精，能理解不？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每一滴全部都是纯粮固态精酿，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这个
1: 入口非常清爽，不会有那种特别辣的感觉。 觉。
0: 因为人家泸州老窖了，又不是贴牌酒，它是原厂酒，所以沿用了这个固态的这种酿造的方法。大厂酒它酒体也非常的稳定，所以呢入口很舒适，
1: 也不用担心喝多了会上头啊什么
0: 的。对，不会
1: 的，
0: 不会的，每一瓶500毫升。然后呢，这个作为口粮酒非常的棒，当然它作为礼品酒也是相当拿得出手，因为它两瓶一个双开门的礼盒，打开之后是泸州城市主题化，
1: 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好了，
0: 礼盒礼袋全部都有，中秋节送长辈送客户完全 hold 得住场面，598块钱一箱6瓶，然后上面呢也会有非常大的这个泸州老窖的标志。
1: 对，这一箱的价格
0: 需要的话去
1: 大家其实在某些其他平台只能买到。

0: 评，
1: 你们去对比一下，真的，我
0: 真
1: 的全平台全平台看
0: 的，直接回复
1: 直接输入白
0: 酒
1: 这
0: 两
1: 个字
0: 就可以了。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
0: 嗯，他们说不会只有我对减肥这个事情容易半途而废吧？
1: 好多好多。
0: 可是你们减肥半途而废，像刚有人说他觉得瘦了一点，他就想说那就算了吧。
1: 对，然后胖了10斤才想那要不就减减吧。还有听众说还想听人家感情的故事，你们真的好八卦，你不想听啊？我怀疑你最想听了，
0: 真的是
1: 你这耳朵竖得好高，不然话这句话你也听不到。我想还有听众他说健身房办的卡没去过几次，现在跟着主播在家跳操已经跳了4年多了。对，
0: 哦，
1: 我觉得就是跟着主播跳，
0: 他们说去健身房还是要有伴儿。
1: 对，跟健身去健身房还是有一定的，我觉得有拦路虎。
0: 谁？
1: 很多。比如说你往沙发上一躺，你就想说要不算了了，明天去了，今天又不差一天。
0: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去不了健身房的人，虽然我很爱运动，但是健身房的那种运动方式好像就是我没办法，
1: 就有点枯燥，
0: 有点枯燥，然后有点尴尬。
1: 就尴尬什么？
0: 就是我在那边做运动，有那么多人在旁边呢，
1: 没有人要看你。
0: 就是我是说就在那个场合下，我想说他好像不是一个在运动的地方。
1: 哦、OK，
0: 因为运动如果是人多，要不就大家一起配合，
1: 哦、
0: 要不就是自己。
1: 有听众他说兰香如故很好看，不只有不是只有感动，还有坚韧智慧，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哦，你说融合性很强。
1: 上次
0: 是
1: 谁说像红楼梦啊？
0: 他们是拍了那个截屏的照片，说那个感觉有点像。
1: 哦，
0: 嗯，
1: 我可是大看过红楼梦8000万遍的人，我跟你说啊，我去看一眼下次。
0: 他们是说那个整个审美啊，或者什么画面的感觉很像。
1: 哦、画面的这像哪一款红楼梦嘞？
0: 嗯嗯，哪一款？那我
1: 不是因为我们有。有好几个版本嘛，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说，什么？刚刚娜娜子说打架亲父是不？语气特别像多多威严的海亮叔，语气不都是这个语气吗？
0: 我跟你们讲，他刚刚是在广播当中，他刚拉下话筒之后，在这边跟我讲话，不知道怎么就整个人身上透着一种，我说你在拽什么？
1: 对对，王晶就说我们俩聊一下，他说你在拽什么？我你说他怎么说的呢？然后嘞，你说，因为感觉这边好像就是有十足十的证据，
0: 是有镜头在哪里啊？
1: 哎，你不懂我们这样的人。
0: 哎呦，表演表演哦。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半途而废。有听众他说我也不喜欢去健身房，我觉得很尴尬，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去爬山，几个人或者一个人都是可以的那种。
0: 嗯，
1: 一个人也行，
0: 一个人去爬山，
1: 一个人我爬不
0: 了。但是有很多去远足的人都是一个人的呀，就徒步啊。
1: 哇，那真是佩服佩服。
0: 而且背那种超大的那种登山包和徒步包，
1: 哦，
0: 我也很佩服这样的。
1: 不行，我觉得因为一个人就觉得好孤独啊。运动尤其是爬山，妈呀，本来就不喜欢爬山还一个人。更不
0: 没有让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1: 就更不想去了，家人们。
0: 哎，如果让你一个人去做什么运动你觉得合适？ OK，
1: 一个人做什么运动啊？不知道。
0: 跑步你不行？
1: 可以不做运动吗？翻身。
0: 运动量好大，
1: 美癌。
0: 翻身。
1: 我真的我不想运动，不要让我运动了。我现在跳那个古法健身操，我只是每天逼着自己，因为我妈也会讲我，她说你要运动啊。
0: 哦，
1: 因为她现在也在那个练习抗阻运动，她在练习她的肌肉。
0: 妈妈会去跳舞，你没有想过跟妈妈一起去跳舞吗？
1: 我妈现在已经不太跳舞了，我妈要走一个就是肌肉的路线了，现在开始。
0: 哦，不跳舞了。
1: 嗯，下次如果是真的给我妈做了那个嘉宾证，让她来做我们的那个嘉宾的话，她那个走那个门都得拆开，因为她就要这样走。Yeah. 就是进不来你知道吗？
0: 往个什么
1: 要这样歪着进来才行，因为我妈就全肌肉啊。如果想去旅游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有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2国7天6晚双飞品质之旅。
0: 嗯，
1: 是10月1号的黄金档期啊，5小时直达，就是我们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一口价全含只要8999每个人。
0: 嗯，
1: 就是9000块钱不到吧，一次性可以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
0: 玩的东西有很多，玩的地方有很多，然后住宿的条件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住宿我们你像吉隆坡会连住2个晚上的5星级酒店，会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所以大家住的会比较舒适的话，第二天你玩的也比较有力气，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是我们南昌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有我们的听友福利价格。这次你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打卡地方那种就是经典的，还有包括网红的新晋比较适合出片的那种目的地全部都会去到，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你像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等等全部也都会有啊。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详细的这个行程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3个字，
0: 没错，
1: 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详情。
0: 嗯，
1: 然后旅游资讯群里面也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啊，运气王可以免费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反正关于
1: 除了这个行程，
0: 这个国庆期间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啊，
1: 其他的
0: 也可以去群里
1: 问
0: 一问啊，
1: 直接去问一问啊，直接输入新加坡3个字就

0: 可以了。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半
1: 途而
0: 废。
1: 你会因为发生什么事儿决定说要放弃一件你正在做的事情呢？他们说一个人的话恐怕就是那个手指运动吧，玩玩手机最不容易半途而废了。
0: 手指运动是这一款吗？是这一款，宝宝他说的是白酒，是这一款。
1: 哦哦，
0: 你赶紧在网上搜到了，看多少钱了，老师
1: 搜到了同款，
0: 是这一款。对对对对对，是绿色瓶子的那款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关于半途而废。
1: 是的，
0: 有听众跟我们讲说他说今天中午12点开始有新剧《一欧春》爽剧。
1: 哦，新更的剧是不是？
0: 哎，现在那个剧有点看不懂。
1: 你说名字吗？
0: 对，
1: 你说看名字，你不会知道他说他要演些什么。
0: 因为他们就是昨天我在那个热搜上面看，说《兰香如故》，《兰香如故》没有播出过吗？然后他们就有在说，然后后面就有人说，是因为很多的名字都起得很像。
1: 哦，对。
0: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没有播出
1: 过吗？兰香如故，周深如故，
0: 周深如故，
1: 对不对？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香，
1: 什么香哦，
0: 什么香香，
1: 两个字的好多。
0: 对，就是，然后就是，反正特别多，
1: 而且听起来都是。

0: 吧。
1: 我觉得你要播全部一点。
0: 差不多了，重点大家都听到了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
0: 进城扫码最重要，
1: 包包最便宜，包包很便宜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那个谭健次演的《九命相柳》那部剧嘛，好像是叫这个名。谭健次、杨紫那个剧叫《长相思》。哎，你们不觉得谭健次不演的一般般吗？就是他，我就觉得他高冷哦，然后就不做表情。
0: 不要乱讲哦，我对人不做评论。
1: 什么意思啊？我们，你以为我们听众就跟那些普通的那些就是疯狂的粉丝一样？我们听众水平可高了，我们听众可以就是会那个就是吸收很多不同的元素。
0: 准备了蛮多帽子哦，给他们戴。
1: 别下马甲再说。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做哪些事情半途而废了吗？
0: 对，你是因为什么决定说这个事儿我就做到这为止吧？
1: 对，
0: 有人说我目前最难过半途而废了的事情呢，就是练瑜伽。自从生了娃之后呢，就在带娃和上班之间来回切换。上完班带完娃之后，就觉得身心俱疲，别说运动，我连翻身我都不愿意，我只想一个人静静的躺平在我的床上。
1: 他比我还俗耶。
0: 就这样，我的瑜伽已经锻炼了3年，我也因为过劳肥胖变成个球。
1: 哦，比我还俗，我愿意翻身，你连翻身都不愿意。还有听众说，为什么杨紫最近全是古偶剧啊？好像她最近没拍什么现代剧吧？近几年。
0: 对，可能就是她，我不知道，
1: 接的这个戏路吧，
0: 有点，对，这个戏路可能目前有点固化在这种古装上了。
1: 嗯、
0: 是
1: 的，是的，
0: 是
1: 的。他们说叫长相思，长相思，香蜜沉沉烬如霜吗？
0: 我跟你讲，你们已经提醒了她这么多，她都没有想起来是什么，就代表说她根本记不住是什么戏。
1: 那就长相思吧。我也不知道啊，家人们，他说我要被娜姐笑死了。杨紫那个葡萄是香蜜啦，是花神的女儿，和谭健次是长相思啦。娜姐说出葡萄的时候，我差点挂错档。哦，是两个剧是吧？
0: 啊，你还在开手动挡的车啊？
1: 妈，这真演过葡萄。我不知道啊，家人们。
0: 醉了。
1: 哎，如果让你敞开了笑话，你想演什么？
0: 我，你说演什么东西啊？
1: 他都演葡萄了，你有想演什么吗？
0: 嗯，菠萝吧，
1: 菠萝，非得是水果吗？
0: 那如果让你演个水果，你想演什么？
1: 演个水果，榴莲吧。好曲，我谁都不要惹我。哎呀，是什么？不是乱做评论，是读了某个听众留言，是什么？你说什么，宝贝？我都
0: 他没有，他不是读留言，他是自己评论的。他刚
1: 才评论什么呀？
0: 谭健次。
1: 哦。对，是我自己评论，对不起啊。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0: 嗯，
1: 创意装饰现在呢有在进行全新模式的这种家装付费的这种体验，
0: 没错，
1: 它是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
0: 全新的付费模式，
1: 很多步骤嘛。然后呢，你一步。装完了之后就付一步的钱，听懂这个意思没？
0: 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会担心，想说我钱都已经付出去了，怎么到现在为止这一步还做成这个样子啊？我都不能满意等等。
1: 哎，这次在创意装饰装修的话，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然后全部是由公司托底的，资金就握在自己的手上，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创意装饰现在呢，正好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它的力度非常的大啊，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元，签约即刻就会送全屋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的内容就全。全部都配齐了，然后再享受价值1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哈，直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话，它目前在南昌自有江西啊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然后20000平米的交付仓储，所以呢就是施工材料工艺全部都可控。它在全国有100家门店，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
1: 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半途而废，你有没有哪些事情呢是半途而废过，然后是因为什么决定说要不就放弃吧，
1: 为什么会放弃呢，
0: 要不就到这儿为止吧等等
1: 对之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
0: 一讲发生了什么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今天就来聊一聊，因为有很多听众有讲工作啊、生活啊、
0: 对
1: 感情啊，哎，都可以讲
0: 等 等，
1: 好吧，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

0: 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5: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就是你做过哪些半途而废的事情。
5: 对，你是因为什么而决定半途而废的呢？
6: 我小燕来了，她说学自由泳吧，每次打两下腿就放弃了。
5: 那是因为打腿很累
6: 吗？
5: 还是打腿？
6: 不是水水打腿吗？是
5: 自由泳打腿。
6: 谁打？
5: 自由泳腿不是要这样吗？
6: 哦，对啊，就是那是腿打水。
5: 人家叫起腿。
6: 起腿是啥意
5: 思？就游泳来讲，他们、就是、
6: 哪个起？
5: 就是起，他们在冲刺阶段起腿，就是指频率要变得非常快。
6: 哦，就像小宝宝的腿一样啊！我知道了，
5: 对对对，
6: 就变得那种好活泼、嗯。
5: 是因为太累吗？还是因为有的人打腿会抽筋？
6: 因为打腿他可能需要有肌肉支撑吧，
5: 对，
6: 要有那种所谓爆发力嘛、嗯、
5: 对
6: 不对？
5: 很多人说杨紫的那个生命树、生命树不是古装，而且生命树好像入围了那个白玉兰、
6: 哦、生命树是对对对对对、
5: 那个、
6: 生命树是进就犯困，那个音乐真的很催眠，我能睡全场，上了2次课我就放弃了，后面我就改去健身房坚持了10年。所以是选错了运动的方向。
5: 练瑜伽一定要放音乐吗？
6: 哎呦，真笑死我了。电影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练
5: 过瑜伽。不用放的吧，你就跟教练说不要放音乐。
6: 他可能希望说是啊、哦、要舒缓，
5: 对对对，
6: 要舒缓情绪，
5: 可能那个音乐主要就是帮大家去舒缓的，让你放松下来。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5: 干什么？
6: 他们说杨紫跟邓伦才是演葡萄。
5: 好好好好，
6: 跟谭健次演的是长相思。好了，知道了，紧张的。
5: 真的知道了。
6: 真知道了。王晶还想演菠萝，我演榴莲，杨紫演葡萄，我们都知道，我们晓得，我们水果圈的事情你们不要多谈。
5: 我们就是果多多呀，我们三个在一起。
6: 果多多。然后还有听众有说半途而废的事情。
5: 嗯，
6: 他说因为半途而废，所以就很多的事情就错过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之前有准备考一个证，然后呢我就考到一半我觉得太难了就放弃了，我甚至都已经过了其中一个科目了，第二年没有补考。但是第三年的时候我们领导就说有这个证的人就可以优先提拔，我就完美错过了。
5: 你看、
6: 哦、
5: 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6: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5: 对对对，
6: 因为他已经考过一半了，对不对？
5: 嗯。
6: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说
5: 所以考试大家会因为一直失败而决定就是放弃，是不是？就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达到目标，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因为当中有出现几次失败我就想算了。
6: 我知道我们台有一个主持人，就是他有坚持不懈，有考那个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
5: 哦、
6: 他考了6年。
5: 谁
6: 啊？不要问谁了，但是是真的
5: 哦。
6: 就是因为又要考理论，要考好几门，然后又要考上镜嘛、
5: 嗯啊、
6: 可能他上镜基本上可以过，然后上镜过就可以保留一年成绩。如果说你其他没有过的话，你第二年继续考，然后第二年继续考可能又没考过，然后第三年又继续考上镜，因为只能保留一年。
5: 谁准你在节目里说这些东西的？
6: OK， 好，不可以讲是吧？不是，这没什么，我觉得这就坚持不懈啊。
5: 对对对，他也没有半途而废，
6: 最终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结果，不是蛮好的、啊
5: 嗯？
6: 虽然时间很长，孩子都会上小学了。还有听众他说可以帅。但是不能耍帅，
5: 你说要自然的流露出那种帅，
6: 古风美男子。他说很多情节，
5: 让我说你帅。
6: 对，他说很多情节已经很紧张了，他非得哎出场的时候慢悠悠的镜头，我觉得跟情节完全扯不上关系的帅。
5: 那就我觉得是导演的问题。
6: 对，我觉得就是要去服从，
5: 对、啊、
6: 就是你完全要为剧服务嘛、
5: 嗯，
6: 对不对？你要服从就是整个剧里面的这个配置啊。
5: 我觉得这种就是。

0: 就有，如果是让观众觉得不舒服，就是导演自己没有把控好。
1: 哎，那有没有种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明星，然后他们经纪公司就说不行，这个地方一定要表现出我们的这个我们老板的帅气，所以这边要加一些。
0: 通常经纪公司没有办法提出这种要求
1: 哦，就不可以，是不
0: 是？因为你进组就代表说你对这个剧本是认可的。
1: 对呀、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0: 对啊，你不可能凌驾于导演之上吧？
1: 对呀、
0: 啊，几大的牌哦？
1: 什么咖呀你？还有听众他说，说起考证，我总是不记得。刷题，然后就没准备，然后就没考。我现在就去刷题。
0: 不记得刷题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还是不重要嘛，
0: 就是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是不是？
1: 还有听众说，我还有个半途而废的事情，就是学自由泳，报了两次班，就是学不会换气，一换气我就沉到底下去了，然后就在水底扑腾上来。
0: 哦，
1: 那也是一种方法啊。
0: 能扑？你的意思说能扑腾上来也不错啊？
1: 那更自由，自由泳界的更自由。
0: 哎呀，半途而废，虽然听起来大家觉得说哇，他们做这事情不够坚持，但也有另外之前有人说嘛，就是你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一件事情的最终结果，然后及时止损也是一个选择，
1: 就挺好的，
0: 好吧，
1: 对吧？
0: 不用定义它好或者坏。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7: 96.9。
8: 好，各位家人们，咱们的朝代好物正式上线了，这是给咱们大家的真实的生活平台，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应有尽有。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好宝贝。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

0: 那咸，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4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咱们的赛老师推荐的好东西。潮台好物是咱们969商城的自个的商品，是主播经过严选的比价之后上架的，品质绝对过关。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

0: 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3: 96.9，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

0: 便宜，我也要。
1: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0: 969 Number 1
11: 潮台
1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3: We will be back soon。
1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种。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好的，各位家人们，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咱们广电的老朋友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相当之大。创意跟咱们是10年的老朋友了，29周年店庆专门为咱们朋友们准备了38套样板房，就38个名额。问问了，哎呦，这会不是套了？告诉您，绝对不是啊！创意为什么？那是因为人有实力哈，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持证上岗，不外包，手艺有保障，有20000平米的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从员工工厂送到家，省去了中间环节。更厉害的是啊，人承诺是零增项哈，合同怎么写，哎，就怎么样，绝对是装到一半不给你加钱啊，而且呢，先装修后付款，每个点验收合格再给钱，双重保障，怎么样？让您放心踏实。关键是呢，业主呢还能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3重补贴，1万当3万用。签约之后呢，再送灯具、窗帘，还有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俱全。名额只有38户，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等你来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

0: 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呀，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儿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特莲娜一瓶。

0: 备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地球。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嗯，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1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嘛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九 ，Number One 潮台。
1: 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啊，都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而且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调研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7: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8: 潮男的知识，
9: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嘿，九六九
10: Number One
1: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你说装修害怕啥？
5: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4: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5: 怎么个严格法？
4: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

0: 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5: 一段城市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

0: 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可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风起，雪骄阳，羊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6: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7: 那边玩，千万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

0: 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2: 安全六步别忘掉，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4: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

哎，锁定到长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像现在大家装修呢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啊几十万的投入进去，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呢是不负责任。没有错了，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那业主呢是全部是被动的。但现在呢家装行业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呢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呢这也是很有底气的，透明的装修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由装修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全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等等情况，难怪工艺和服务呢会更好了。那工人呢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呢完全是在自己手上的，底气呢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周年，那全国呢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方米的交付的仓储，10000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都是自主可控的。恰逢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力度呢都是空前的，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直接立省20000块钱，签约就可以送你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工艺的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装修想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 潮台，
7: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1: 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分我们的
0: 饭店。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7: 碗筷不干净
6: 洗，
7: 衣服脏了
6: 洗，
7: 身上脏了
6: 洗，
7: 车脏了
6: 洗，
7: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6: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7: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8: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9: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0: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6: 潮台96.9，
7: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6: It's my choice。
7: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4: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5: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0: 969 Number 1
11: 潮台。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4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
4: 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会。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2: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3: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2: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4: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2: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5: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2: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6: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2: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吧。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头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四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Number 1
1: 潮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4颗装的小样的组合。

0: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超大刀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超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超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6: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唉，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

0: 在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

0: 来自于严仁中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现在是星期四。
1: 哦，我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呀。
0: 的晚上。
1: 怎么啦？又要吃什么？
0: 今天要吃肯德基啊。
1: 但是昨天我们已经吃到了万方无骨鸡柳了，各位朋友。
0: 还可以，味道。
1: 哎呦。你的那个标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高了？这用还可以来形容。
0: 我昨天已经把我所有的夸赞的词都已经用到他身上了。
1: 哦，
0: 对，很久没有吃，非常 nice。
1: 对，然后那个，因为我是昨天帮千玺买了，然后我自己也买了，就已经是20块了。20块了，我还有那个同事想要吃，然后我又拿了5块钱的给他们。
0: 你考虑一个做代购算了。
1: 你可以吗，各位朋友？
0: 我昨天拿上来真的。一层楼都是飘的那个香味儿，
1: 就是我就拿着它，然后拿着这个25块钱的鸡柳走在路上，大家说什么味道？
0: 阵阵飘
1: 香，好
0: 香，好香，我的妈！
1: 然后我说万方无骨鸡柳在那边，
0: 然后我没有忍住，我在楼道上我已经吃完一半了，
1: 哎呀，好想再吃啊！但是也不能每天吃吧？
0: 也不是不可以，我是觉得是可以的哈。
1: 哎，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营养吧。
0: 我昨天就靠那个吃的晚饭。
1: 我也是。
0: 嗯，然后昨天晚上我回去之后就喝了杯奶茶，导致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1: 你昨天晚上喝了奶茶呀？
0: 对，我想的是，我说我不吃晚饭了，然后呢，我说不行，好像不吃晚饭有点太饿了。
1: 你的生活怎么过得跟我一样啊？
0: 然后我觉得太饿了，
1: 我要学习我。
0: 我说那个吃点什么好呢？我说要不就点个喝的吧。
1: 你才点的什么喝呀？
0: 蜜雪冰城啊。
1: 哦，又是蜜雪冰城，
0: 8块钱。对，
1: 那就证明蜜雪冰城里面的这个咖啡因比真正的咖啡里的咖啡因还要多。
0: 它劲儿好大呀！
1: 我就说了吧。
0: 对，我是8点多，然后喝完一整杯，我凌晨3点都没睡着。
1: 下午超过了4点5点，我就这不敢点奶茶了，不敢点正儿八经奶茶，果茶是可以的。
0: 我才知道哈，就真的有人他是有这个说法的。就是之前有朋友他说，哦，我可能过了哪个点我就不喝咖啡了，比如说过了中午12点之后我就不能喝咖啡，或者下午那个过了4点钟我就不怎么喝这种带咖啡因的东西，我就不信邪，我说一般我喝咖啡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什么影响，我喝奶茶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我没想到蜜雪冰城的奶茶它劲儿都这么大。
1: 不知道为什么呀，他们那个咖啡因特别的足，就像好多人说你喝咖啡没用，那你喝那个叫什么霸王茶姬啊，你去试试你就知道了。
0: 哎，我之前我喝过霸王茶姬，它那个
1: 对你来说没有用吗？
0: 有用，
1: 也有用。
0: 就是喝奶茶对我来讲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之前喝咖啡晚上都没有睡不着
1: 觉。那你喝咖啡到底是就是因为你的口感喜欢，还是用来提神？
0: 就是为了口感喜欢。
1: 哦，
0: 对，它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提神作用。
1: 你下次试试那个中药什么之类的。
0: 那更不行，我跟你讲，
1: 不是差不多吗？
0: 中药跟咖啡味道差很大呀。那是因为你不怎么喝咖啡，所以你会觉得中药那个苦味跟那个差不多了。
1: 我知道差别很大，但是我以为你是想自找苦吃。
0: 我也没有那么自找苦吃啊，找苦吃的事儿还有很多可用。
1: 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啦，要去不停的出差或者什么。
0: 对，是。
1: 哎呀，20号万一下雨呢，你还去拍吗？
0: 要拍呀。
1: 哦，不论下周我都要去，是吧？
0: 我是19号就要过去。
1: 哦，
0: 19、20号
1: 很有可能可以回来耶。
0: 对，所以你看我多贴心，你看看我多贴心，你看看我都是比如说那个一有出差啊，我这个什么，我能赶回来我就尽量赶回来。
1: 是啊，
0: 换其他人我跟你讲，
1: 我今天
0: 早就回去休息了。
1: 我今天从早上7点钟就起来，然后那个出门完了之后没有休息，直接下午又去这个做那个类似于织布活动，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晚上要到7点，那已经是10个小时超长待机啦，
0: 很正常啦，
1: 我还回来啦，
0: 我们这个上班状态很正常的啦，对啊，我们这个超长待机的

0: 时间还有很多的啦，没办法，能
1: 但
0: 者
1: 是
0: 多
1: 我跟
0: 劳
1: 你的
0: 嘛。
1: 身体也可不是一点两点哦，
0: 我身体也不也也怎么了？我身体
1: 我的
0: 也很
1: 身
0: 好
1: 体
0: 啊。
1: 可是比你差快10年。
0: 那差不多了，
1: 对
0: 身体
1: 呀，
0: 机能都是差不多
1: 已
0: 的。
1: 经用了多余快10年了，那还不得休息休息
0: 年
1: 啊？
0: 轻10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熬得动吗？如果让你
1: 这
0: 在
1: 个问
0: 年轻
1: 题，
0: 十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当时是熬得动的，对不对？
1: 应该是不要年轻10岁，年轻5岁都蛮能熬的。
0: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我今天中午在跟我某一个同事吃饭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一直劝导我，他
1: 怎么
0: 说那个
1: 了？
0: 别熬夜，千万不要熬夜。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最近，
1: 10年前我还是可以把天熬穿的那个时候
0: 哎，
1: 吧，
0: 我现在是差不多这个状
1: 嗯，
0: 态，因为他最近他说刚结完婚，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做婚检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告诉他非常重要的一条，
1: 啊，
0: 他说你千万不能熬夜了
1: 要不
0: 啊。
1: 然你的质量会下降，
0: 他不是质量下降，脑子会下降。他说，
1: 跟脑婚检还要查脑子？
0: 他就是婚检完之后告诉他的结果就是千万要少熬夜。然
1: 哦，
0: 后我那个同事就劝导我，他说年轻的时候啊，稍微注意一
1: 你
0: 点，
1: 的
0: 千
1: 同
0: 万
1: 事
0: 别
1: 跟
0: 熬
1: 你是
0: 夜。
1: 差不多年纪？
0: 跟我差不多，对。
1: 哦，我们还有这么年轻的同事吗？
0: 有啊，我们都很年轻
1: 谁
0: 啊，
1: 啊？
0: 00后啊，我们都是，
1: 不是我们频率的是吧？
0: 是我们频率的，我们频率的。
1: 那边怎么会有00后的人啊？
0: 哦，没有到00后了，95年以后了。
1: 小的那个？
0: 哎呀，有很多了，你再说人家都猜出来了，
1: 啊，他们怎么可能会猜得
0: 因为
1: 出
0: 人家会
1: 来啊？
0: 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以为啊？
1: 好了，现在告诉大家，
0: 你是
1: 听
0: 谁？
1: 众能猜出来？
0: 听众肯定猜不
1: 这
0: 出
1: 肯
0: 来，
1: 定猜不出来了。
0: 就是还是提醒各位吧，真的年轻的时候少熬夜啊！你
1: 嗯嗯，
0: 看一熬夜，这个整个人状态就特别特别不对。
1: 就会有脑雾是吗？
0: 对，是我今天早上感觉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懵，整个人。
1: 谢谢你，蜜雪冰城。
0: 3点多4点钟睡，然后今天早上9点多起来。
1: 所以大家如果白天很困的时候，就可以喝蜜雪冰城。好啦，除了喝蜜雪冰城之外
0: 我们还要喝什
1: 呢，
0: 么呢？
1: 我们还要去那个御炸雅集喝点古风的东西。
0: 吃吃喝
1: 我觉
0: 喝。
1: 得他那边应该会有类似于，不晓得会不会有酒之类的，因为中秋他就必须要喝一点点
0: 耶！
1: 类似于就是度数比较低的白酒啊什么
0: 哦，
1: 的，不
0: 也
1: 是
0: 对，
1: 吗？
0: 合家团圆嘛。
1: 不知道会不会提供，
0: 嗯，
1: 嗯，但是那个没有酒，肯定也有饮料、酒水，
0: 对，
1: 水肯定是要的，
0: 我们那
1: 放
0: 儿有
1: 心好
0: 自助
1: 吧？
0: 餐，各位朋友们，你
1: 嗯，
0: 可以去
1: 是
0: 挑
1: 的。
0: 选一下。
1: 刚刚我们说到的豫章雅集，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但
0: 嗯。
1: 是呢，现在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节气也好，根据不同的节日也好，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形式，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秋国庆双节嘛，
0: 对，
1: 所以我们
0: 是。
1: 中秋就特别开启了花灯节，满园花灯璀璨，大家还可以过去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摸秋、射月、博饼等等趣味民俗游戏，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全平台的价格一般是268，然后活动价就算是活动价也要218，可是969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元。
0: 全平台最低价
1: 是
0: 格。
1: 的，儿童票呢是更低一些哈，158元，这里面包含了800多的精美古风妆造，还有全天集市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银两一袋，
0: 对，是
1: 精
0: 的。
1: 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
0: 嗯，就是全部包含在里面。比如说你要这个换的古装啊，还有这个当地的在当时的一些吃的东
1: 是
0: 西啊，
1: 的。
0: 还有这个所有的集市的一些玩法，都会包含在我们的这一张畅玩券当中。只要你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数
1: 阿
0: 字
1: 拉伯数
0: 六，
1: 字六，
0: 对，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畅玩券。比如说大家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想去哪里玩的话，豫章雅集还是不错的。
1: 是因为那个大家可能没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在这边的话，小朋友又想说啊，我要去玩，那去哪里呢？哎，给你搞一个这个文化氛围比较浓厚
0: 我
1: 的
0: 最
1: 地
0: 害
1: 方
0: 怕就是听到这句话，
1: 啊，去哪里玩？
0: 就是真的家里有小朋友的话，真的最
1: 我要
0: 害
1: 出去
0: 怕
1: 玩，
0: 就
1: 我
0: 听
1: 要
0: 到
1: 出
0: 这
1: 去
0: 种
1: 玩。然
0: 话。
1: 后妈妈说你去哪里玩？我不知道。
0: 我
1: 反正
0: 每
1: 你要
0: 年，
1: 带我出去玩，
0: 我跟你讲，每年到了这个，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家里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
1: 嗯，
0: 尤其有小朋友的时候，那么大人直接把小朋友就甩给你来带，他说那个哥哥
1: 哦，
0: 带你
1: 给
0: 去玩
1: 你
0: 啊，
1: 带啊，
0: 对啊，哥哥带你去玩
1: 哦，
0: 啊，
1: 那你们直接花那个199，但是
0: 嗯。
1: 那个哥哥也要稍微大一点啊，因为2个小朋友是不太好自己去的，你必须还是有一个大人带着啊，
0: 是，小朋友的价格是158，然后呢，成人价格
1: 嗯，
0: 是199。这张券一直到10月31号都可以使
1: 是
0: 用。然后
1: 的。
0: 大家过期之后呢，也不要忘记就是要退票哈。
1: 啊，你可以等它自动退，但是自动退会稍微慢一点。
0: 嗯，
1: 你可以
0: 对，
1: 手也可以手动把它退掉。
0: 是的。如果你想来了解我们的豫章雅集，直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解锁专属购买链接，直接点击链接来购票就可以了。
1: 是嘞，
0: 嗯，这个里面还有其他内容吗？
1: 这我来看一看。
0: 下个礼拜你有空吗？下个礼拜你有空吗？
1: 干嘛呀？
0: 没有，我脑子里突然想到这首歌啊。
1: 有这首歌吗？

0: 我们准备要过中秋了。
1: 下礼拜千玺就准备请我吃饭了。
0: 我什么时候说的要吃饭？
1: 你说要请我吃烤肉。
0: 我什么时候说要请吃烤肉了？
1: 明天我就可以。
0: 一葫芦画瓢啊，顺
1: 着
0: 就
1: 来
0: 了。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我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商城里面的物品。
0: 今天还是那个吗？
1: 哦吼，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蔻驰的包包，包他满意，
0: 对，
1: 包他开心的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一次呢，我们带来这个女士经典的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呢是很多的，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尤其是中秋佳节的时候，
1: 关键的是价格来了，价格要多少呢？599元起，但是，哎，
0: 咋了？
1: 好无语，
0: 怎么了？
1: 599元起，那是之前的价格。
0: 现在还不要599还是怎么
1: 的？那这个话，
0: 现在不要599，
1: 话赶话了啊！
0: 哦、
1: 现在我们是中秋特惠，礼遇双节，在我们的商城扫码领取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
0: 549，
1: 那我们现在是多少？对，只要549元起，超值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发送969就可以购买商城。下单购买，
0: 就是
1: 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就是我们现在在中秋的时候价格更划算，就是549块钱，
1: 是的，
0: 起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蔻驰的包包。
1: 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满390，基本上大部分东西都是满399立减50哈。
0: 这个券的额度还挺大，
1: 你可以发送969，然后进去看看自己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它都是可以减的。
0: 对，是比我这两天盯的那个苹果的手机那个券额度大多了。
1: 我跟你讲，平常人家都是什么600才减50，满200就才减20，我们一般是买399减50，而且是已经在打折的基础上了，各位朋友。
0: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蔻驰的包包。到了这个中秋节，如果说您这个比如说跟这个老婆孩子呀，这个正好是中秋节，想送什么礼物的话，蔻驰的包包，很合适哈。对于女生来讲的话，送包就绝对不会错，因为包没有问题的哈，包对的哈，
1: 啊，包对的，
0: 这些东西一定会送到辛巴上
1: 的。
0: 各位，你是想卖包了还是干嘛？
1: 辛巴上，
0: 送到你的辛巴上的一款包包啊，蔻驰包包。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了解了。
1: 是的，
0: 喜欢各位朋友们的话，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好物啊，不要错过了。没有了吧？还有吗？
1: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新马两国的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黄金档，一价全含只要8999元每人。如果是在抚州、上饶、赣州的朋友，就可以就近上车，提前报名还会有听友的福利价。一次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和漫步南洋彩色老街，还会特别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住宿呢，品质升级，吉隆坡连住2晚的5星酒店，我们入住的都是高品质的度假酒店，玩的舒心，玩的尽兴。我们吃的是地道的南洋美食，娘惹风味餐，还有椰浆饭、奶油饭以及奶油虾以及海南鸡饭，真的很好吃啊。
0: 在新加坡那边还要提醒各位，你千万不要忘记逛那些免税店啊，对，这个不要错过。而且呢，还可以带一点当地的一些特色和特产回来。
1: 新加坡的免税呀、啊，我没有去过新加坡，
0: 我也没有去过，因为我之前记得我爸爸有一次出国，就是去马来西亚那边玩，然后呢，他就带了一瓶香水回来。
1: 你这就是又跟香水刻上了是吧？
0: 他送给我妈妈的，就是那瓶香水，我到现在都记
1: 得。那你让你爸爸那个报名去参加，然后把再买香水送给你。
0: 因为他当时
1: 说爸，我喜欢木质香哈。
0: 我当时我就记得他说那个，哎，好便宜的嘞！当时在那个机场免税店买的，然后那个就会比专柜稍微便宜一点点。我等什么时候再提醒他，我说你儿子也喜欢香水，你什么时候再去一趟，你再给我带点。
1: 然后你爸爸就说行啊，只要你帮我付8999元一人就行。
0: 他给我带东西了，我想起来了。他当时
1: 带了个玩具，
0: 就种下了我爱喝咖啡的点儿。我应该是、
1: 啊、
0: 对。
1: 你怎么会在人这么小的时候带咖啡啊？
0: 他当时带的是一条一条那个雀巢的咖啡，就是
1: 这个都要代购啊。
0: 然后我想了一下，好像跟国内那个生产的味道差不多。他说也不一样。
1: 好多人是觉得那个那边东西那个和我们这边风味啊什么不一样，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去吃经典的这个娘惹风味餐，好不好？
0: 对，是的，这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新马两国的旅行。如果大家想来关注的话，回复关键词新加坡，对，就可以开启我们这趟旅程了哈。
1: 是的，因为有朋友呢，他只有十一的时候，就是这种公休假的时候才有时间，但十一的时候自己去玩的话，自由行是非常非常贵的。
0: 对
1: 啊，有的时候甚至是买不到票的。
0: 所以说呢，你这个提前来定好啊，
1: 对，
0: 提前预定好。
1: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

0: 来回机票钱，就是一个国家的来回机票钱，
1: 嗯，
0: 包了你7天6晚的行程。
1: 是的，如果你想来了解旅游，回复关键词新加坡；如果说你想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回复数字6；如果说你想来解锁我们的扣吃包包的话，回复关键词969，三个关键词来触发不一样的链接，然后大家点击链接来购买就 OK 了，应该是没有了吧？还有啊，
0: 今天是几号啊？
1: 今天是
0: 17号，
1: 对，还有啊。
0: 有，
1: 还有，这又是个什么？这又是个什么？这是新的吗？
0: 嗯，那个似曾相识，我们呢会有这个吃喝玩乐本地的一个福利哈。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
1: Okay.
0: 第一站我们会去到九江鹿鸣谷，山野氛围是直接拉满，可以体验刺激的丛林穿越，打卡梦幻冰雪世界， 还能近距离温柔投喂小鹿。等到夜幕降临呢，啊，非遗打铁花就会绚烂绽放。
1: 这也是中秋节的吗？
0: 嗯，这个江西我们要选那个十位江西体验分享官
1: 哦，
0: 对，然后呢就会搭配氛围感满满的水上灯花秀。这个白天撒欢，晚上就赏夜景，全家老小都能玩得尽兴。
1: 那么我们挺
0: 还有什么呢？
1: 这个十个
0: 妈妈带小孩啊，
1: 我觉得我们就挺合适啊，对啊。
0: 还有舒适的温泉住宿，独栋别墅可以选择，躺平度假，超级的惬意。然后如果有喜欢动物的家庭呢，就要看一看丰城唯美动物世界，这里有超长的这个观赏区，就是车型的观赏区哈，还有长颈鹿、狮子等等野生动物就在眼前。除了自驾看猛兽呢，还有软萌可爱的萌宠乐园，精彩震撼的国际大马戏轮番上演，一边看动物一边看表演，就是一个6娃解压的绝佳去处。最后呢，想要沉浸式体验康养豪华型度假，就来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
1: 我听了一轮
0: 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豪华客房、清水别墅多重选择，特色古法。那怎么了？
1: 我说我听了一轮，我好像没有明确到底是哪几个地方。
0: 三个地方啊，第一个是九江鹿鸣谷，第二个是丰城。动物乐园叫这个丰城唯美动物世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康养的这个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
1: 就是我们会选十个，
0: 这个度假酒店是有私汤的啊。
1: 哦，我们会选10个这个体验官，对不对？
0: 全省的名额就只有10个，
1: 然后免费吗？
0: 他没跟我说呀，
1: 他没说免不免费呀。
0: 但是我觉得体验官现在应该不会要多少钱？
1: 对，是的，就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这10个体验官的名额的话，
0: 还是回快乐大本营。
1: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省台专属的福利群啊。
0: 我们磊哥，今天那个跟框框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人说啊，我想报名那个体验分享官。
1: 哦，
0: 嗯，
1: 真的有人想报名参加？
0: 真的。
1: 对，10个名额，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我们的这一次吃喝玩乐之旅等待你来解锁，可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5个字，然后呢，进入我们的这个省台专属的福利群当中，你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哪些票更划算、更好玩。
0: 大本营哈，
1: 没有了吧？还有我还急眼了嘞。
0: 我家大门
1: 常打开，
0: 没有了，
1: 没有了是吧？
0: 啊，今天的话题是，
1: 我们今天的话题终于可以开始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身边最能吃辣的人和最不能吃辣的人，
0: 要干嘛？把他们揪出来啊？
1: 就把他们揪出来呀、然后呢，请你们吃一顿霸王餐呢？
0: 这句话是你说的啊，各位朋友，不是我说的，
1: 是你们请我们吃一顿霸王餐，可不可以、请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那些最能吃辣的人？然后自己平常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0: 要干嘛？要描述他们不能吃或是能吃吗？
1: 能吃的程度是多大呀？对啊，
0: 这也太难了吧。如果没有朋友的话，
1: 那就会看自己啊。所以有下一句话嘛，就是你自己平常比如说你在点餐的时候
0: 能不能吃辣，
1: 你是吃微辣、中辣、
0: 变态辣、
1: 特辣，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变态辣？看看大家平常比如说你或者身边的朋友关于吃辣的这个一个话题的讨论，就是平常你能不能吃辣呀，
0: 你
1: 会不会吃辣呀？
0: 你身边最会吃辣的人是谁？
1: 因为很多人对我都有刻板印象，
0: 因为萍乡人一定很会吃辣。
1: 对，好多人都觉得我是特别能吃辣的人，
0: 我连花蝴蝶我都觉得好辣。
1: 实际上我是不能吃辣那种人，其实花蝴蝶也还好，那个辣度我能接受。
0: 哎，我觉得有点辣。
1: 我们俩应该都是那种不太能吃辣的。
0: 不能吃。
1: 我唯一觉得我算是吃辣还可以的，就是昨天那个万方五谷鸡柳。我不是让他，我说多加点料，
0: 对，你需要多加料。然后我加的全部都，我跟他说少辣。我每次都跟他说这
1: 样。那个好吃，因为有的东西它就是辣的那个味道足够才好吃。你比如说兔头啊，麻辣兔头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吃辣一点。
0: 冷吃兔我好像是吃过的。
1: 你觉得你自己算是能吃辣的吗？
0: 不能，
1: 不太能吃。
0: 不能。
1: 所以说，
0: 但是有的东西它不辣呢，又不好吃，所以我还是希望它稍微辣一点。
1: 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生活当中就是那种无辣不欢的人，
0: 嗯，
1: 你可能吃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辣椒这个东西。
0: 我有一个朋友。

0: 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好龟龟，它吃别的东西可能可以有一点辣椒，但是如果它吃炒粉的话，是坚决不放辣椒
1: 它是
0: 的。
1: 只对这个东西不吃辣，是
0: 是
1: 吧？
0: 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比如说要去外面吃炒粉的时候，他都不放辣椒。
1: 嗯，
0: 啊，说到这个，又想去吃小毛炒粉了。
1: 它是南昌本地的吗？
0: 我的好龟龟，
1: 对呀、啊。
0: 跟汪精一个地方的。
1: 跟汪金，汪金是谁呀、
0: 汪精卫啊？
1: 啊？王金
0: 那
1: 啊，
0: 你这怎 么
1: 你
0: 回
1: 口
0: 事？
1: 音怎么回事？
0: 因为哎，大家不知道吗？听说
1: 哦。
0: 如果是外国人坐那个小米的汽车，他就跟他说：“小米，我要去哪里哪里。”然后小米就会模仿这个口音，你知道吗？好的，为你打。他说：“
1: 车机还会
0: 小
1: 分人
0: 米，
1: 呢，
0: 帮我打开天窗。”好的，帮你大开天窗。
1: 好过分
0: 你
1: 呢！
0: 不知
1: 我不
0: 道？
1: 知道哎，当地口音他会模仿是吗？
0: 对啊，就是外国人，
1: 那如果
0: 他就
1: 是，
0: 会说：“一天窗一大开。”
1: 那如果是方言呢，他也会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哦，
0: 因为他这个人家把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我才知道的。
1: 大家有没有比如说会改变自己吃辣的习惯？比方说你，比如说是在南昌，咱们江西本地的哈，然后你可能在其他的外省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你的味觉可能会就被同质化，你就会比如说到上海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变
0: 不
1: 得
0: 能
1: 没有
0: 吃
1: 那
0: 辣
1: 么
0: 了。
1: 吃辣，对。
0: 有朋友说小锅小灶属于哪种程度的辣呢？各位朋友觉得呢？
1: 小锅小灶，你要看吃什么菜啊？我觉得，
0: 我没有吃过小锅小灶哎。
1: 我有好多家小锅小灶，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0: 哦，
1: 就是你现在去搜小锅小灶，能搜
0: 有
1: 到
0: 好
1: 十
0: 多
1: 几二
0: 家
1: 十
0: 是
1: 家，
0: 吗？
1: 对，都是这个名字。我之前有吃过他们家有一个菜特别辣，
0: 是吗？
1: 炒空心菜馆子，
0: 梗，
1: 它叫什么？
0: 你叫馆子啊？
1: 菜馆子是这样叫吧？
0: 不是菜梗子吗？
1: 炒空不是南昌话叫菜
0: 菜
1: 馆
0: 馆
1: 子
0: 子
1: 吗？
0: 啊？
1: 菜馆子吗？不叫
0: 我不晓得哎，
1: 空心什么嗯馆还是什么来着？
0: 那也是梗。
1: 你会讲南昌话呀？
0: 我不会啊，
1: 你不会
0: 我不会啊。哎，但干脆问大家自己 的
1: 炒
0: 方
1: 空心
0: 言
1: 菜馆子的
0: 在什么程度？
1: 我之前有一次去哪家小锅小灶，就是因为吃的那个炒那个空心菜，哇塞！
0: 菊花残，
1: 你不要说这个，就吃完之后啊，我整个嘴啊明显辣了一圈，
0: 哦，
1: 我没有想到
0: 那
1: 一
0: 个
1: 个
0: 是辣
1: 素
0: 椒
1: 菜，
0: 精吧？
1: 它就是小米辣，
0: 小米辣会辣到一圈
1: 对。
0: 种啊？
1: 你看上去它里面没多少辣椒，它就是应该就是放了小米辣，但是我没
0: 哦，
1: 想到
0: 说
1: 那个
0: 是
1: 辣
0: 菜
1: 度这
0: 馆
1: 么
0: 子
1: 高，
0: 哎，
1: 是叫
0: 是叫
1: 菜
0: 菜
1: 馆
0: 馆
1: 子，
0: 子哎，
1: 不叫菜馆子哈，那是下馆子哈，菜馆子是吧？
0: 那个南昌话就这样念吗？菜
1: 应该
0: 馆
1: 是
0: 子，
1: 应该是这样念吧？
0: 菜馆子，
1: 嗯，菜是什么来着？
0: 就是空心菜，
1: 嗯，菜就是空心
0: 水
1: 菜，
0: 嗯水旺在。
1: 当地方言是吧？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吃辣的一个话题，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互动一下。这个里面有个广告跟宣传，各位朋友们，我们先进广告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有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2: 型。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7: 创业装饰29周年庆。

0: 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一万抵三万，两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11:3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1: 我们接下来看看各位到底能不能吃辣啊？
2: 多能吃辣呀，各位朋友。有朋友说是我妹妹很能吃辣，她在长沙上大学，当时国金中心举办了一个吃辣哦，吃爆辣霸王丝的比赛。
1: 呀、yeah. ，
2: 爆辣霸王丝是什么？
1: 霸王丝啊，
2: 霸王丝是什么？
1: 就是一个小零食，然后呢，据说辣度非常非常高，
2: 跟魔芋爽一样吗？
1: 那比魔芋爽辣多了。
2: 它是什么丝？
1: 霸王丝，你小时候有
2: 哲丝
1: 吃过那种，就是一条一条。
2: 我来搜一下。
1: 对，你没有看过那个包装，没有吃过这个。
2: 霸王龙，我倒是。
1: 有几个零食不是说那个排行辣度很高吗？
2: 哦，
1: 霸王丝算一个。
2: 爆辣霸王丝，我看到了。
1: 还有那个洞庭湖鱼尾，
2: 这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
1: 可是那个也是湖南的呀。对啊，你去搜一下那个洞庭湖鱼尾，还有那个。
2: 霸王丝是什么东西啊？
1: 辣条嘛，
2: 它就是辣条，
1: 它就是辣条啊，对啊。
2: 嗯，
1: 你爱吃这个吗？给你买点儿，很辣哦。
2: 谢谢你，不用了，你只用请我吃烧烤就行。
1: 我请你吃霸王
2: 烤肉，烤肉就行。
1: 还有那个有一个那个辣度非常非常高的那个零食叫什么来着？叫做。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然后还没有说完、他说他当时去国金中心举办的吃爆辣霸王丝的比赛，两分钟吃了10包爆辣霸王丝，还要插上电里被电，他要插上电疗被电。
1: 他应该
2: 是
1: 那个
2: 这是整人的吧？
1: 不是，应该是那个，就是接上那个之后，你可能手上会控制不住。
2: 他说结果他一杯被电的抽搐，一边辣的抽搐，完成了这个比赛，拿了一个 iPhone 17 Pro Max。
1: 好厉害呀、啊！我觉得
2: 真的好厉害，这是他应得的。
1: 哎，我们能不能也去参加这个race？
2: 我会死在现场。
1: 你不能吃辣，
2: 我还被电哎！
1: 可是当时在湖南不是有很多那些吃辣的一些特色吗？
2: 我、哦、没有哎，我在长沙吃的其实没有南昌吃的辣，
1: 就是比较清淡一点。
2: 大学城那边都是符合大家口味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吃。
1: 我怎么老
2: 也不会过于辣？
1: 我怎么老记得就是有一个那个辣度非常高的那个零食。
2: 天哪，
1: 你吃过那个吗？
2: 哎，有朋友回复豫章雅集，豫章雅集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才行。
1: 对，
2: 然后朋友说我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能一个人吃地黄小鸡小鸭脚，但是在南昌待久了，我现在都是吃微辣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南昌被辣怕了，慢慢就不吃辣了。
1: 他可能当时会觉得自己应该算是比较能吃辣的，
2: 嗯，
1: 回来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吃辣。哦，你去搜那个零食，我搜到了
2: 什么东西、啊、
1: 叫做缺牙齿，也是一个很辣。
2: 哦，我听过这个，我听过。
1: 对，也是一个非常辣的。
2: 霸王丝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刚刚不是搜到的时候嘛，他说啊，霸王丝还以为不会很辣，结果辣的小女子就加加住，
1: 辣的不会说话了。
2: 他说不过很好吃，香辣香辣的。
1: 你知道有些地方的特色就是因为以辣出名。
2: 嗯，
1: 我们家那个当地叫什么萍乡，叫做中国辣都。
2: 是啊。
1: 所以说很多菜它真的是离不开辣椒的。
2: 嗯，
1: 而且辣椒的做法有非常多，因为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我们家那边有一道菜，它是专门就是炒一碗辣椒吃
2: 啊、
1: 辣椒豆豉加那个蒜苔，然后呢拿那个来下饭。
2: 哎，
1: 对啊，那个很好吃，但是我的辣度非常非常不能接受那个。
2: 连豆豉加辣你都不能接受？
1: 一个豆豉炒一碗辣椒，然后再加蒜苔，那只有辣椒的辣度在里面，要拌着米饭吃。
2: 我觉得那个好难，就是如果你、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蒜苔的，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勺也。咬起来它全部都会是辣椒在里面。
1: 对啊，就是辣椒。
2: 那不就跟莲花血鸭差不多的意思？
1: 你可以把理解为把莲花血鸭的那个鸭肉摘掉，
2: 换成了
1: 就是一碗辣椒给你，你吃吗？拿这个来下饭，就这样子。
2: 老婆，我就说顶牛的鸭翅和辣条都是最辣的，比缺牙齿还辣。
1: 顶牛也是一个零食吗？
2: 你愿意寄给千玺吧？
1: 我要尝一下是吧？
2: 就让他吃。
1: 哦，有一个零
2: 食也打死
1: 有一个零食辣度非常非常高。我当时吃那个辣，吃那个零食，我是真的吃出阴影。
2: 嗯，
1: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吃过那个叫哥哥，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1: 就是那个黑色的，黑色包装的那个。
2: 但是他们都说哥哥很好吃，
1: 是很好吃。
2: 那如果
1: 是辣是真的辣，
2: 如果这么辣的话，还会有人疯狂喜爱？
1: 我有一次吃那个吃到辣的肚子疼，就真的是吃那个辣的，我就是胃里面翻江倒海。
2: 为什么要这样难为自己啊？
1: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很久没有吃
2: 是吧？
1: 对啊，就是

0: 就是没有吃过那个零食，就不开始报复性吃，
1: 嗯、
0: 买了很多，结果呢一次性吃了十几二十包。
1: 我就是要这，哎，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0: 而且我发现我跟那个朋友有点像，就是来了南昌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不能吃辣。
1: 嗯，
0: 也是，就是可能生活当中吃辣吃的比较少，就越来越不能吃辣。
1: 我到现在为止吃火锅都是吃三鲜的那种。
0: 上次你不就点了是那个三鲜锅？ 对啊，
1: 我去哪里都是必须要吃不辣的锅
0: 啊。你吃火锅一定吃不辣锅？
1: 对，
0: 那辣锅也不蘸？
1: 可以
0: 蘸，
1: 可以蘸。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我全程吃辣锅的话不行。我有一次就是人家说而且你吃火锅，然后他们就吃的是那个酱火锅嘛，
0: 嗯，
1: 他们就没有加那个鸳鸯，他就是加的辣的
0: 纯辣的
1: 牛油。哇，我吃到后面有点，我先走了，各位朋友，我已经人都已经走了一阵了。
0: 那个你都不能接受啊？
1: 不行，
0: 那个辣度都不可以。
1: 勉强吧，只能说，但是旁边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解辣的才行。
0: 哎，那个时候不是有一家那个什么？
1: 有朋友说千玺你个假萍乡人哎？
0: 咋了？我就是不太能吃辣。对，
1: 嗯，
0: 我们一家人都还挺能吃辣的，就是我一个人不太能吃辣。
1: 基因突变。
0: 然后我刚才想说的是，之前南昌不是有一家那个什么变态辣鸡翅？
1: 啊，
0: 我想起来了，
1: 烧烤啊。
0: 家家麻辣烧菜馆你听说过吗？
1: 家家我当然吃过啊，
0: 很辣耶。
1: 我没有吃他们家很辣的菜。
0: 当时我那个南昌朋友来招待我，他就说带你去吃南昌特色。
1: 对，当时也是
0: 他
1: 们说家家很辣，所以就带我去吃。不过我们有刻意让他不要放那么辣，
0: 就是因为那个
1: 真是受不了
0: 那个变态辣烤鸡翅，
1: 嗯，
0: 吃完之后我整个人也是不行。
1: 我吃了，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没有让他弄那么辣的。
0: 对，就是有些辣度自己是不能承受的。
1: 有朋友说萍乡那不得说花蝴蝶呀，鞋底辣条。
0: 花蝴蝶没那么辣。
1: 花蝴蝶我是觉得辣，但是是对我这种很弱的人来说才辣
0: 哦，
1: 嗯，
0: 就是还可以接受。
1: 花蝴蝶我是备一杯矿泉水我就可以接受的。
0: 哎，你们吃那个东西的时候会洗一下吗？就是涮一下？
1: 不会洗，就是真的好辣的东西还是要洗一下。但是如果这个辣度可以接受的话，就不会去洗了。
0: 我最近觉得能够吃到蛮辣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是老三样，而且就是我们那边那个过了梦时代上海路那边啊，北京东路那边
1: 那家。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边是真的那一家。
1: 哦哦，
0: 对，他们家那个牛蛙是真的好辣。那
1: 哎，我受不了，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好辣，我吃不了。
0: 对，我是真的，我很少会拿那个去涮一下，涮一下水吃。
1: 哦，涮了，
0: 我是后面真的受不了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吃完之后，我上厕所上了2到3次，太辣了。
1: 直接啊，直肠子，
0: 啊，是辣的肚子不舒服那种，知道吗？
1: 这种东西真的不是辣椒精？
0: 应该不是，对。
1: 是印度魔鬼辣是吧？
0: 就是我还
1: 啊，南昌的辣已经满足不了各位啦，我们从印度来进喽。
0: 我还选的是那个微辣，都那么辣，
1: 啊，
0: 对，
1: 那是搞错了，
0: 就是那个，
1: 搞错了。在
0: 唯一能够解辣的是那个青菜，
1: 哦，
0: 青菜是一点辣椒都没有的。
1: 青菜应该已经被你们所有人抢光了吧？
0: 对啊，我就在疯狂吃青菜。
1: 你什么时候去吃的？
0: 前两天啊，对啊。
1: 跟谁去的？
0: 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同事请我吃饭去那边吃的。
1: 谁啊？这个就更想知道了。
0: 就是。中午聚餐呢，啊，中午大家都没吃饭，然后去那边吃饭的。对啊，
1: 那大家都有被辣疯吗？
0: 他们比我能吃，
1: 就你一个人被辣成这个样子。
0: 对，只有我一个人被辣成那个样子。
1: 那不是很弱，啊，看起来
0: 我是唯一一个，就是我实在坚持不住，我说
1: 是我要去厕所了。
0: 我是这样说，我说哎，那个服务员帮我拿杯水，然后呢让他倒一点水。他们所有人吃都很正常
1: 啊，
0: 他们都是南昌本地的，因为对。
1: 但是他们还说，那你还是萍乡人的。
0: 对啊，他们说你一个萍乡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说我不能吃，啊。
1: 有朋友说南昌最辣的地黄吃的烧心。
0: 真的吗？
1: 地黄他们是说好辣的。
0: 不是说地黄那个什么鸭掌、鸭脚那个会比较辣，对吧？
1: 嗯，
0: 就是些卤味儿。
1: 我不敢尝试，我从来都不敢尝试这些。
0: 因为你不怎么能吃辣，所以这个东西是接受不了的。
1: 所以人家就说，哎，要不要尝试一下？我说不用不用。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之前有看一个人说。你对某一个东西，比如说辣度哈，你可能接受程度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会转移到你的另外一样这个，比如说口感或者感官上面。比如说辣度不能接受，但你的甜度的阈值会非常高。
1: 那就是我呀，
0: 哦，
1: 你是辣不能接受，非常高，
0: 甜度阈值会比较高。
1: 是的。
0: 然后我在想，我的那个阈值在哪里？
1: 苦。
0: 对，苦。苦的东西我很能吃。
1: 哎，苦瓜能吃吗？
0: 我很能吃苦。
1: 哎呀，广电需要你。
0: 我非常能吃苦。勤恳，勤勤恳恳。愿劳任劳任怨的
1: 你甚至把这个
0: 老黄牛
1: 喜欢吃苦的精神发展到了实体线下。
0: 我觉得我这吃就是苦这个味觉的这个程度还是可以接受比较高的。
1: 有朋友说我们吉安啊感觉也很能吃辣呀，我喜欢吃辣。
0: 那你可以说一道你们当地吉安比较具有辣的代表的一些食物吗？
1: 3秒钟快点。
0: 吉安你知道吗？
1: 3、2、1快说。
0: 南昌不是有那个辣椒饼对不对？
1: 哦，我也没吃过。
0: 你没吃过那个？
1: 没有。
0: 我第一次吃那个让我想到了我们家那个特色叫做。
1: 辣椒饼真的很辣吗？
0: 我没吃过呀，
1: 问大家啦。
0: 对，我之前有那个看到那个辣椒饼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当地有一个那个特色叫做盐果子，跟这个也其实有点像，
1: 都是辣椒饼的那种
0: 拿辣椒做甜
1: 做馅
0: 点，
1: 儿。
0: 拿辣椒做的一个甜点，对，就是那种
1: 这么风光啊，
0: 很疯狂的，那个辣椒都那个颜色你都看不出它是红椒还是青椒都看不出来的，
1: 天哪，
0: 就是
1: 都黑了吧？
0: 但是它口感是甜的，然后呢带那个
1: 哦，
0: 辣味在
1: 那
0: 里
1: 还
0: 面，
1: 好。
0: 对。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那个东西，就
1: 你
0: 辣
1: 还特
0: 的感
1: 别爱吃呢，
0: 当时我能吃辣，
1: 哦，
0: 长大之后就慢慢
1: 退
0: 发现
1: 化
0: 不能
1: 了。
0: 吃辣了。对，
1: 哎，我朋友说顶牛要比帝皇辣多了，帝皇我可以吃一盒小鸭脚
0: 顶牛到底是
1: ，PS
0: 哪
1: 一
0: 家？
1: 盒，他只说了一盒哦。
0: 我好好奇这个
1: 顶牛是哪一家。刚刚有人
0: 发
1: 了顶牛，
0: 嗯，顶牛，
1: 顶流，
0: 哎呦，我看上去好像真的蛮，哦，
1: 真
0: 这
1: 的，
0: 个你小时候没有吃过吗？
1: 没吃过，
0: 这个你应该看过，
1: 没有。
0: 红色
1: 我还
0: 包
1: 真
0: 装、
1: 没有，
0: 绿色包装、橙色
1: 我
0: 包
1: 小时
0: 装，
1: 候吃这个吃的很少，
0: 你不太爱吃辣条是吧？
1: 就我妈不让我吃，再加上我也没有零花钱，
0: 哦，
1: 管
0: 就
1: 得
0: 是
1: 比
0: 有
1: 较
0: 些
1: 严，
0: 这样的零食，然后会觉得比较辣，对不对？
1: 所以连那个卫龙，我小时候其实都没有吃过的。
0: 糟糕，这个真的是手
1: 糟
0: 机在
1: 糕
0: 监
1: 糟
0: 听
1: 糕
0: 我，
1: Oh my god！
0: 他马上给我推了一个爆辣炒酸菜肥肠，
1: 你会喜欢吃酸菜肥肠吗？
0: 我喜欢吃肥肠，但是
1: 有朋友说，吃东一环由北向南。
0: 吃东一环，
1: 他可能是语音转文字。
0: 哦，
1: 他
0: 给我报了路况，
1: 东一环由北向南，在青山路上这个桥的地方超级堵。
0: 我昨天8点回去也是这个路段，然后堵。
1: 嗯，
0: 我就往前面开，我找到那个原因，是因为左边那个最左边啊，最靠左边那条路，它是在施工，
1: 哦，
0: 它在修路，所以说会有一些缓行的状况。
1: 有朋友说那个顶牛啊，在临时很忙就有的买，哎，
0: 嗯，那个是比较辣嘛。
1: 你今天晚上就去试一下。
0: 我这么不能吃辣的人，我还去吃这个零食，
1: 就让你看一看，就是让你舔一口就喂。
0: 哎，我跟你讲，上次我有一次买这个零食，就因为买错过，然后把我辣的不行。
1: 天哪！
0: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哎，那个特别出名的那个辣条，卫龙吗？不是卫龙，一包一哦，麻辣王子，
1: 麻辣王子，
0: 对，
1: 麻辣王子是甜辣哎。
0: 你下次去买，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它右下角它写的是什么字，
1: 爆辣、
0: 微辣。
1: 哦，
0: 和重辣还是哪个字忘记了？绿色的是微辣，能吃；重辣的话，那个辣度那就不能吃了。
1: 有人吃过绿色的吗？
0: 绿色是微辣，我再强调一遍哈，黄色那个是重辣。
1: 哎，到底什么颜色？什么？
0: 绿色是微辣，
1: 嗯，
0: 右下角标注它会写微辣。
1: 那红色的呢？
0: 就没有红色啊？
1: 啊，麻辣王子的包装不是红色？
0: 包装是红色，然后呢，右下角会写一个小字儿，就写的是微辣还是重辣。然后重辣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难顶
1: 哦，oh,
0: 就是大家可能吃辣的时候你要稍微的关注一下。
1: 但是如果有的朋友呢，他又喜欢吃有一点点辣，可是又喜欢吃有一点点酸，那我们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0: 哪里有又酸又酸的东西？
1: 怎么会没有啊？我们一般娘惹风味的，就是会有一点辣酸的感觉。
0: 哎，是不是东南亚那边他们都不怎么能吃辣？
1: 他们觉得冬阴功是辣的呀。冬阴功本来也是辣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又会有一些其他的风味在里面，
0: 我上
1: 次，所以呢，就是一种迷之味道，但是又觉得蛮好吃的。
0: 对，上次我记得我们那个出国去泰国的时候，嗯，我就发现他们是所有的食材里面那个香茅跟香料的味道比较重。
1: 是，南洋那边很喜欢做这些，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这种喜欢那种有点冬阴功的感觉，辛辣的，又喜欢甜酸酸甜甜的，因为我们这次还有椰浆饭和奶油虾，以及这
0: 个
1: 去那边就要吃海南鸡饭啦。所以我们是有新马两国7天6晚的双飞品质之旅，一价全含只需要8999每人，7天6晚哦，而且是出国，而且是在这个11黄金档期，这是一票难求的时间，而且票价非常高的时间，我们这么多包含起来是8999每个人。
0: 对，是的，
1: 嗯，
0: 就大家可以来算笔账哈，你要出国的话，这几张机票可能价格都不止这个钱。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想要来我们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玩的话呢，只要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吧？
1: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娘惹风味餐、椰浆饭、奶油虾还有海南鸡饭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滨海湾金沙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还会赠送马六甲花车巡游体验。
0: 对，
1: 吉隆坡的时候我们是连住2晚的5星酒店，而且我们平常住的也都是度假酒店，
0: 哎，全都是高档的酒店入住哈。
1: 大家可以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啦。
0: 是的，我们的旅游线路这一次是带大家出国玩，去到我们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然后呢，如果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呢，你会发现其实到
1: 那边是很 OK 的，
0: 对，对自己的胃口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哈。所以说如果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新加坡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素的素的。
0: 还有其他内容不？这个点位
1: 有
0: 吗？还有东西是不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是吧？
1: 包你满意
0: 包包啊！
1: 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包包的包包，有一共将近30款，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所以你要发送969，然后进这个链接，我们的商城链接去看一下。之前我们是599元起，但是现在不是双节嘛？
0: 对，
1: 双节我们给大家上了一个券哈，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549元起，超值优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发送969去商城里看一看，下下单。
0: 哎，对哈，这是我们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然后现在限定才有的这张券哈，满399减50块，549，你就可以把这个包包给直接带走了。
1: 嗯，它这个上面就说哈，它那个皮质的有一款是双肩包的，上班出差都能背，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也非常的清新。对，但因为它那个款式真的好多，如果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就去看一看图片。
0: 我想问一下
1: 969哈，
0: 老师，我想问一下，有男款吗？
1: 女包
0: 啊，它没有男款啊。
1: 嗯，
0: Coach他不，他们家不做男款的包包是吧？
1: 我不是说了托特包，它其实你男生愿意背也是可以背的呀。
0: 我看一下，我现在去看一下，我现在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
1: 包包。晓得什么叫托特包包，千玺哎？
0: 不晓得耶，什么叫托特包哎？
1: 托特包就是一个好大的包，上面有两个细细的这个，
0: 这样子的弯钩啊，
1: 细细的手提也可以，那个单肩背也可以，
0: 那不就是购物袋啊？
1: 是啊，
0: 购物袋叫托特包，
1: 对呀、
0: 啊，它为什么叫购物包啊？
1: 也有牌子叫它购物袋了，
0: 就是购物袋嘛，
1: 就是这个意思咯。
0: 我看一下哈，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了解一下。
1: 你还问我，那为什么要叫水桶包嘞？它比较像水桶，
0: 它像水桶，所以叫水桶包是不？
1: 是
0: 啊，
1: 这个倒是，这个倒是。
0: 马鞍包，
1: 我有段时间好喜欢水桶包，
0: 就是因为它那个很立体嘛。
1: 是因为它当时我带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然后水桶包它也可以闲挎在身上，我觉得很方便。
0: 以前这些包包款式好像都蛮常见到的，对。
1: 对，
0: 我看一下，哦呦，那个托特包没有货了。
1: 哦吼，
0: 浅棕老花、深棕老花，那个托特包已经被买完了。
1: 所以大家就是赶紧去看一看哈。
0: 对，然后呢，我们的款式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足足
1: 有没有什么经典款没有被卖完呢？
0: 什么菱格酒神包也挺好看的呀。
1: 对呀，
0: 卖800多块钱。
1: 哎，别看了，我不用，谢谢你。
0: 我买给我自己的不可以啊？我送给我。我买先留着，
1: 送我亲爱的妈妈，
0: 然后呢送给我亲爱的妈妈，或者送给也没什么其他人，
1: 或者给我的爸爸让他送给我亲爱的妈妈。
0: 对，这是我们的包包，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你就可以来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为自己的另外一半挑选一款这个包包了。
1: 然后呢要跟大家说，如果最近有装修的需求的话，我知道有一些楼盘呢是最近要交付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创意装饰，因为我们创意装饰是开拓了江西家装的新模式，创意装饰是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太有底气了吧。干嘛
0: 就是你
1: 干嘛、啊、我不可以这样说吗？
0: 可以可以，蛮好。
1: 然后呢我们是这样的，海一步燕
0: 你不要笑啊，
1: 一个人分饰 AB 两角，
0: 这蛮好、哎、
1: 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和好了被
0: 说啊，
1: 你笑什么？不要再笑了。水电和格，
0: 声音很像派大星。
1: 真的吗？
0: 哎，不有点像，
1: 真的假的？
0: 有点像派大星。
1: 水电和格再付，就是这样的，你每做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验过，然后觉得 OK 满意了，我们再付这一部分的钱，
0: 就是你不需要提前付钱。
1: 哦，那天因为我们那个认识的人有做家装的嘛、
0: 哦、
1: 然后那个就是跟他订了东西，我不知道要全款付，他就说好了，现在可以付款了，然后我说啊，要
0: 你说现在叫你现在叫付款吗？
1: 现在叫付、
0: 啊、你说我没，
1: 好尴尬啊。我的钱没有转过来，我说
0: 你说我可能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了，
1: 哇！你这样说、拿得出
0: 哇？那你这样说，你说，
1: 但是因为我以为
0: 我限额嘞，
1: 因为创意装饰每次对我真的限额，是真的，我不是骗你的，
0: 你不是借口啊，
1: 是真的限额。
0: 那很尴尬，当时怎么买单，怎么付的钱？
1: 我爸付的。
0: 那个我打开电话给我爸爸，
1: 因为我想说创意装饰人家都是先装修后付款啊。
0: 你说我没有想到要先付款
1: 的，我就以为 那买东西就是那个装修之类的，都可以先
0: 先
1: 装
0: 吃
1: 修。
0: 完再买单了，对不对啊？
1: 那创意装饰的确是这样的呀，
0: 是这样子的模式吗？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先把钱付了啊，不，先把这个装修
1: 先
0: 装完
1: 把装修装
0: 的，然
1: 完，
0: 后再付钱。
1: 因为我
0: 对，
1: 是精装，
0: 嗯。
1: 所以我当时也就是没有想说那个找创意，我是早早就已经定。

0: 然后呢，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其实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哈。
1: 是的，
0: 他们这次正好是29周年店庆的活动，然后呢有非常多的福利。首先第一个是交1万抵3万，帮你省2万块钱的装修款，而且呢16大豪华家具和家私，还有这些灯具啊、窗帘呢，都会免费送
1: 给你。
0: 给你
1: 配齐。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联系呢？88206322，88206322，他们只有拨打电话才可以联系。
0: 是的，创意装饰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关于吃辣的一个话题，你是那种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呢，还是那种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人？
1: 对，你身边最能吃辣的人是谁？给我们交出来。
0: 是的，看看各位哈，那个能吃辣的这个程度能到
1: 哪里。有朋友说抢不到金立门的饮料，买个几多全的凑合喝，他们不是一家吗？啊，不是一个地方的吗？
0: 哎，
1: 你知道他都是长沙过来的，
0: 我知道，
1: 都是我们的吃辣的地方过来的。
0: 我只知道就是金立门最近特别特别火，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火的点在哪里。
1: 不是这样唱的，哒哒哒哒哒，几多圈？哎，那怎么唱来的？他
0: 我都没去过，他是和赵一鸣《临时很忙》差不多吗？
1: 不是，
0: 他是什么大型连锁的零食店呢？
1: 你去看了你就知道了。
0: 没去过呀，我就没有去过那个
1: 地方。他就是只有他的东西都是只有即时的，只有几天保质期的，很多这种。
0: 哦、
1: 然后他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基本薯片还是什么的，
0: 好吃的，
1: 就是都是便宜大碗，就是类似于这种。
0: 哎，这个我倒想去逛一下。
1: 那我跟你说，我上次买到了金立门的饮料。
0: 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可以吃
1: 辣的。有朋友说可以尝尝味之源的鱼排和鱼尾，这是很辣的意思吗？还是说仅仅就是你给我们推荐觉得好吃？
0: 我跟你讲，它应该是不亚于那个什么洞庭湖鱼尾的辣度的、
1: 嗯、
0: 那个是出了名的特别辣。
1: 有朋友就说我是特别能吃辣的湖南人，然后呢在网上买了一斤干的，可能是魔鬼椒吧，哇，闻一下就受不了了，后来吃了一个就把这个退货了。我说你扣点钱吧，我认怂了。
0: 为什么要买一斤？
1: 真假的？
0: 买了一斤干辣椒，应该是。
1: 他觉得说，我以为我很能吃，实际上我真的不行、哎。
0: 干辣椒魔鬼辣是特别特别辣的，
1: 就蛮可爱的。还跟那个老板说，你扣钱吧，我认怂了。
0: 我那个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这个东西不能出现在我家里面。
1: 这样突然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就是我好早好早之前，那个时候千玺还可能是不能喝酒的年龄。
0: 啊，这么早啊！
1: 有一段时间，就因为那都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0: 嗯，
1: 你应该那个时候也是可以喝了，
0: 18岁啊，18岁以后成人之后，
1: 好像是我差不多，
0: 你18岁左右啊？
1: 哦，不对，我工作的时候出来的那
0: 一定要掰一下这个年龄多大啊？
1: 因为大家应该就是有印象的吧？
0: 嗯、
1: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酒说喝了必醉，必醉，
0: 白酒、
1: 就是、类似
0: 啤酒
1: 不是，鸡尾酒罐装的，就有点像 real 的那种。
0: 劲爽吗？现在那个
1: 我不晓得耶，那个时候而且还得找代购
0: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那个是什么来着？
0: 我之前有看直播，有人那个测评，
1: 他们说喝了必醉
0: 啊。对，那个确实是。
1: 所以人家就说可能那里面是不是也是像那个辣椒一样，有的是辣椒精还是什么，它里面就是工业的一些，
0: 对，酒精嘛。
1: 那个真的有这么疯狂吗？
0: 我待会儿给你搜一下，应该是那一瓶、
1: 哦。
0: 嗯，就是有一些添加的在里面的一些
1: 东西。然后好多人他其实就是买来去挑战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有点伤身啊，各位朋友。
0: 对，是，就是吃辣这个东西，尤其是这种什么喝酒啊、吃辣这个东西，你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这个程度到底在哪里。
1: 因为你知道，我有朋友他就是觉得说非常喜欢吃辣、
0: 嗯。
1: 后面呢，我们当时去吃水煮，然后他就说：“老板。”加辣再加辣，然后拿过来的时候就自己加了干辣椒那些东西进去，
0: 全都是辣，对，是，
1: 结果吃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0: 太辣了，所以说现在
1: 然后还有嘴硬、
0: 哦、不辣、
1: 这个、
0: 一点都不辣，
1: 对，我是能吃的，但是流眼泪和鼻涕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代表我不能吃辣。
0: 嗯，就是这个、
1: 真的吗？
0: 那就是嘴硬啊，我跟你讲啊。
1: 他们说吃辣，我想询问一下大家、
0: 嗯、
1: 有谁吃辣是会流鼻涕的？
0: 我是个人吃辣，辣到一定程度都会、啊。
1: 他们说有的人是不会的，吃辣有这么大的反应，
0: 还有
1: 证明你有点过敏。
0: 还有的朋友他吃辣真的是上脸，就是脸会变得特别红的那种。
1: 嗯、他们说有鼻涕眼泪一起流的那种，其实是对辣椒有点过敏，
0: 就是不能太吃太多嘛。
1: 已经到了你的极限了，
0: 那也是个辣的痛觉了。
1: 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关于辣这方面，自己能不能吃辣，然后呢，吃辣的程度到底到哪里，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17:58，我们这个里面有个广告，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0。

0: 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初秋温差大，身体抵抗力弱，容易出现宫腔残留、盆腔炎症、全肌症复发等问题。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大家，产后的女性朋友要按时复查，通过彩超等检查排查宫腔恢复情况，

0: 做好保暖和休养，避免劳累，科学调理，助力身体快速恢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关于吃辣的一个话题，身边比如说自己啊，或者身边的朋友们，你会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能吃辣的还是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比如说这个吃辣的等级在哪里啊，可以通过发送微信公众号，在直接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哈。关于吃辣的一个话题哈，看看各位生活当中你到底是那种属于能吃辣的呢，还是说那种不能吃辣的朋友啊？我来刷一下互动平台看一眼。
1: 有朋友就知道那款酒是什么，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不要喝这种就是劲儿特别大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巨辣巨辣爆辣的也要少吃，哎，要不然胃会有点受不了吧。
0: 对，是当然呢，因为不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吃辣程度或者是吃辣能力都有那么顶啊。
1: 我觉得自从是搞了比如说大胃王的比赛啊，或者是吃辣比赛，还有一个比赛也蛮伤人的，嗑瓜子比赛，你知道有对，很费牙齿。他们嗑瓜子比赛非常的严格，就是说开始你才能够拿这个面前的瓜子开始嗑，嗑完了之后你还要把嗑的肉你不能吃掉，
0: 光
1: 嗑啊，你要把嗑的肉放在瓜子仁放在那个上面给它排好，
0: 光嗑还不能吃，
1: 看一分钟你到底能嗑多少瓜子，然后第一名得到的是金瓜子。
0: 哦，我好像看过这个比赛，
1: 吊坠，
0: 对，我好像看过，就是只嗑不吃啊，
1: 真的好厉害，
0: 那很难受哎。一般嗑瓜子
1: 就不小心吃掉，
0: 真的很难过啊，对啊。然后有朋友他说，我是那种还蛮能吃辣的人，因为我之前那个吃火锅的时候都会点那个中辣，中辣以上。然后呢，吃完之后我都是那种脸不红心不跳的。
1: 哎，还用上脸不红心不跳？我只在说谎的时候用过这个词。
0: 吃辣可能这个吃火锅都会觉得吃中辣啊，味道还可以。
1: 好厉害！
0: 有朋友他说不让吃辣，
1: 会喝火锅汤吗？
0: 那谁不会？谁会呀？我不会呀。
1: 谁敢？
0: 哎，我之前
1: 各位朋友，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不是那些在四川成都当地的一些朋友，他们吃那个火锅是要吃主食的嘛，就会点那个炒饭。
1: 对对对，是。
0: 然后我之前有看过有的朋友他吃那个炒饭的时候会咬那个火锅的
1: 汤
0: 底汤，对，泡那个饭吃。
1: 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很能吃辣的话，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喝过火锅汤，辣的哈。
0: 辣火锅
1: 不是那种哦。不，但也没有叫你喝烫的啦。然后朋友说不让人吃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我在江浙沪差点饿死，就是因为找不到辣椒。
0: 就是当地的吃的这个口味跟自己非常非常不对。
1: 那如果那个什么呢？就是老干妈呢？
0: 老
1: 干妈还是有点味道了吧？
0: 老干妈那个都不辣，我感觉哈，那个都不算辣。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那个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吃的口感特别特别不对，然后呢，我就在当时我就特别想吃辣。然后呢，点了一道那个辣椒炒肉，结果发现他炒的里面放了糖，
1: 哎呀，
0: 对，放了糖，是甜口的，就不好吃。
1: 我也不能接受。然后我朋友说这么说吧，吃过蛤蟆街的老蛤蟆街的打平火，
0: 这应该算是
1: 好恰嘎喽。
0: 他说的这个程度应该是蛮
1: 意思吧，
0: 蛮辣的意思吧，应该是。南昌有几家那个店就是很辣很辣，蓝边碗不是也比较辣吗？
1: 是，
0: 对啊，
1: 但是我吃过蓝边碗，是。我上次说了嘛，四七给我打包的，
0: 打包的蓝边碗
1: 没吃完，要包，要，
0: 辣度也比较高，
1: 免费的辣的也拿来，
0: 有的
1: 搞啥呀？
0: 然
1: 后我朋友说我就是那种吃辣容易流鼻涕的，甚至吃烫的东西都会，所以我一个江西人，小时候一点辣都吃不了，吃辣居然是在昆明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才养成的习惯。然后说虽然现在爱吃，但也是只能吃中辣，那就不错了。我一般只能吃
0: 微辣
1: ，
0: 对，微辣微辣差不多。
1: 他说地黄小鸡脚我只能吃一个，像糖酱板鸭我也只能吃到中辣，然后辣
0: 椒
1: 饼很
0: 爱吃，
1: 但是每次只能吃两块，又菜又爱吃。
0: 不啊，我觉得他挺能吃辣的，
1: 我觉得好厉害了。
0: 对啊，你这个描述已经超过我们俩很多了。
1: 我每一次点外卖的时候我都跟店家说微
0: 微
1: 辣，
0: 微辣微辣，
1: 意思意思就行。
0: 有朋友刚才说那个吃老蛤蟆街打平火的哈，他说他吃过那个变态辣，
1: 哇也嘞，
0: 辣的脸部发麻抽筋，
1: 哇也嘞，
0: 那就是特别辣的那种。
1: 我已经不知道有另外一个词怎么形容你了。我只能说哇也嘞。
0: 有朋友他说我能吃萍乡当地的莲花血鸭拌饭，
1: 算能吃辣吗？
0: 算
1: 啊，我觉得算。
0: 我跟你讲，
1: 对于我们来说，
0: 正宗的莲花血鸭它里面放的辣椒可多，
1: 好辣，
0: 有干辣椒，有湿辣椒，有小米辣。对，你把这几种辣椒混在一块儿能够拌饭吃，那确实比较厉害，
1: 是的。
0: 你像在这些有的比较出名的一些辣的菜哈，它就是因为这道菜你能这个吃下去，朋友们哈，你这证明你那个吃辣程度应该还可以的。
1: 我记得好小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有的辣和有的辣还是不一样的，有的辣是，
0: 玩的辣，
1: 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刚开始不会觉得好辣，过了一下之后，你就哎这个劲儿上来了，
0: 是吧？它后劲儿。

0: 比较大那种，你就跟喝白酒一样的。
1: 但是你入口的时候觉得还好，还有一种就是你一放去，哦，它辣嘴巴，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从嘴巴离开。
1: 有的是好那个的，就是我觉得还好啊，还可以，还行哎。然后后面后劲，我说啊，不行了不行了。
0: 我记得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吃辣，就是因为我吃火锅的时候，我经常会用油碟蘸着吃，因为那个油碟能够稍微解辣一点点嘛。然后
1: 会容易窜稀吧？
0: 你能不能不要说的这么直吧？
1: 会容易肚子痛吧？
0: 肚子好痛痛哎，这样上厕所嗦哎。
1: 够了
0: 就是吃火锅其实蘸油碟的时候能够缓解那个辣度，
1: 嗯，
0: 我说我应该还能吃辣，然后有一次那个火锅店好像没有香油了，没有那个油碟了，
1: 那怎么办？
0: 我就换了一个那个蘸碟，我发现不行，它那个底料是非常辣的。
1: 芝麻酱不行吗？
0: 芝麻酱是可以吃，
1: 嗯，
0: 对，就是，
1: 芝麻酱我觉得一裹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就都是芝麻酱的味道。哎，
0: 但是我那时候纯拿那个火锅涮完之后，我就品尝一下那个辣度，哎，不行，好辣好辣好辣。
1: 我给你一个选择吧，是请我吃火锅呢还是请我吃烤肉呢？
0: 你是怎么都能转到这个方面？
1: 也不用说蓝边碗青色不好吃，也不辣。但其实呢，像打平火啊、家家那种辣也是包装出来的。
0: 你再说的小一点，都听得到了。
1: 真正南昌菜也没那么辣。
0: 嗯，就是不是说一定要非要辣的人。
1: 是我们有的时候不能说这个菜不好吃，也不能说这个都好吃，然后也不能说那个什么会有警察听众警察来抓我们。
0: 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上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一家还挺好吃的。哦呦，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有不是前两天前段时间之前我妈来的时候，然后呢我那个姐姐招待我们去吃了一家店，那家店确实比较辣。
1: 哦，叫啥？
0: 就是大树下，就在我家那边。
1: 我听过这个，
0: 有听说过哦。
1: 嗯嗯，
0: 他们家也是以辣出名。
1: 真的？
0: 他们家菜都很辣。
1: 幸好我没有去吃。
0: 我妈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
1: 她也觉得太辣了
0: 不行，她说辣的有点太过了。
1: 有朋友说老蛤蟆街打平火，海报号称全国第一辣，不服来挑战，去吃还蛮排蛮久的队耶。
0: 就是爱吃辣的朋友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有没有人吃过呀？
0: 嗯，
1: 有朋友说吃辣椒，他说这个我可以一口气吃
0: 六个朝天椒啊。
1: 嗯，
0: 那很辣耶。他说你像我也可以完全不吃辣椒，所以我好奇怪的一个人，吃辣椒呢吃的鼻涕流，那种感觉是最爽的。他说我在广州的几年就完全没有吃辣椒，也是非常 OK 的，偶尔吃一下也是吃广州那种变态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回来之后呢，也是吃特辣的一种，就是他的胃口啊，他是可以变化的。
1: 是的，
0: 你让我吃辣也是可以的，你让我不吃辣也是可以的。
1: 然后我朋友说打平火呀，好吃好吃。
0: 哎，
1: 大家都是能吃辣的。
0: 他那个打
1: 我们就小卡拉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我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哈，哪家到底是正宗的
1: 打平火？
0: 他那个火的是有单人旁那个还是没有单人旁那个？
1: 打平火是什么意思哦？他是不是他单独来说的话，他有没有一个词的意思呢？
0: 是不是南昌话的某一个意思是吧？因为我在就是很多商场或者在很多店面都能看到打平火这三个字，但是有的他是不带单人旁这个，不是伙伴的伙，就是火锅的火那个字。然后有的呢又是带单人旁这个，所以你就分辨不出来哪一家到底是真的还是哪一家是不
1: 是
0: 真的。
1: 没有单人旁
0: 是没有单人旁是真的是不？你现在去搜，你去搜那个淘宝哦，不是，你去
1: 闲评，
0: 你去搜那个大众点评，你先搜打平火有单人旁那个火，我搜到了
1: 打平火。哎，我输入这三个字全部都是有单人旁的呀。
0: 打平火
1: 怎么回事啊？
0: 鲜辣小炒蛤蟆街店，然后我再搜打平火，你看万寿宫打平火，你搜到了吗？
1: 它上面都写的是打平火鲜辣小炒，
0: 这家店就不是啊。
1: 那这种就不是真的吧？
0: 万寿宫打平火，它是这个，没有。
1: 可是一下得罪好多人呢，全部都是这种啊，
0: 全部都是单人旁的这个，对不对？
1: 有那大士院打平火呢？
0: 万寿宫打平火也是啊，你自己
1: 看。南佑昌打平火呢？
0: 好多啊，打平火老南昌。
1: 中山路打平火呢？
0: 万寿宫打平火。因为他的万寿宫又开了一家带单人旁的，又开了一个没带单人旁的。你看，这个是没有带单人旁，这个是带了单人旁的。
1: 不要这样玩我们吧。
0: 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呢？哪个是假的呢？
1: 他说南昌只有三家正宗的，万寿宫、红谷滩第一街区还有蛤蟆街。
0: 哦，
1: 那他们分别，他们后面有后缀吗？
0: 打
1: 平火就是叫万寿宫打平火。
0: 有朋友他说
1: 鲜辣小炒万寿宫店是这家不？
0: 有朋友他说南昌话就是 AA 制的意思，打平火。
1: 哦，这样的。
0: 欢迎来到 AA 制餐厅。
1: 怎么读啊？
0: 你不会读啊？
1: 我打平府是这样读的吧？
0: 你听起来应该不是特别正宗。
1: 打平府。
0: 然后还有朋友跟我们科普，
1: 翻过来，
0: 我看一
1: 把你
0: 下，
1: 的正宗的南京话打比方说发过来。
0: 就是 AA 制的意思，很
1: 他
0: 多
1: 说
0: 朋友
1: 之
0: 都
1: 前
0: 说。
1: 是没有的，后面为了注册商标和品牌升级，加了个单人旁，更贴近人。伙的意思是伙伴，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0: 嗯，就是
1: 啊。
0: 那就是有单人旁和没有单人旁，它其实都是正
1: 然
0: 宗
1: 后
0: 的
1: 有朋
0: 了。
1: 友就说，真的是万寿宫店、蛤蟆街店和红谷滩店是真的，
0: 就是这三家是真的
1: 真
0: 店
1: 的是
0: 是
1: 真的吗？各位朋
0: 吗？
1: 友，这几家店真的是真的吗？
0: 你要被绕晕了嘞，就跟
1: 不。
0: 当时那个开那个老三样是一样的，好多家老三样，到现在为止地皇有很多家，到底是地皇呢，还是洋地皇呢，还是地皇烤乳嘞？
1: 哦，这个也要掰扯一下，说
0: 对，
1: 是一家人，然后是两个开的，然后秘方给谁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有这种故事。
0: 对，所以说就是有些门店它的
1: 好，
0: 名
1: 有
0: 头
1: 人
0: 很
1: 发
0: 像，
1: 过来了，
0: 嗯，
1: 听一下。哎，什么？
0: 呱啦咕噜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
1: 打
0: 四个
1: 比
0: 字
1: 方
0: 吗？
1: 说嘞，
0: 那不是四个字呢？
1: 打比方说，
0: 那就是 AA
1: 不
0: 制
1: 嘞，
0: 的意思，对吧？我今天请你去
1: AA
0: 吃，
1: 制不嘞？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吃打平伙，那就是你要去吃这家店，我们一定要 AA 制，是这个意思吗？
1: 哦，
0: 嗯，
1: 我还真的不知道哎。
0: 南昌当地的方言嘛，就相当于
1: 他
0: 是
1: 说老蛤蟆街和大师院就10米的路，
0: 正宗的这家店是吧？
1: 嗯，
0: 就是没有单人旁的，没有单人旁是正宗的这一家，
1: 嗯，
0: 好多人都
1: 还有
0: 说。
1: 人发了5秒哎，打比方说，
0: 后面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有单人旁的小的吧？你这都
0: 哦，
1: 听不懂啊？
0: 我没有听清，
1: 有点太过分了
0: 我没
1: 吧？
0: 有听清哎。
1: AA 制，都是要带单人旁
0: 就是
1: 的。
0: 带单人
1: 你等
0: 旁
1: 一
0: 那
1: 下，
0: 个。
1: 你听得懂啊？后面说的吗？
0: 你让我仔细听。什么
1: 你听懂了吗？
0: AA 制，也就是带单人旁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啊，那慢慢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你像那种拷问的，
1: 好，那么你现在快讲啊！
0: 不大量那种，就完全听不懂 啊。还
1: 嗯。
0: 有个朋友发了7秒语音的，我去审核一下他说啥。
1: 我还真的不知道哎，就是南昌话以前就是拼在一起的意思。
0: 哦，就是拼在
1: 就
0: 一
1: 是
0: 块
1: 拼在
0: 吃，
1: 一起吃，
0: 就是一桌人吃。
1: 那我跟千玺的关系就是
0: 打
1: 打比
0: 扁
1: 方说的关系。
0: 哎呦，好多朋友对这些故事还蛮了解的，
1: 嗯，
0: 就到底谁真谁假啊？
1: 谁先做？
0: 谁就
1: 为
0: 是？
1: 什么分家？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整个南昌餐饮品牌故事和发展史
0: 使劲
1: 都
0: 来
1: 可以
0: 找我
1: 来找
0: 咨
1: 我
0: 询，
1: 做咨询，
0: 嗯，
1: 顺带明天首发苹果。
0: 真的吗？真的吗？9月18号，
1: 笑死我
0: 明
1: 了！
0: 天对。
1: 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呢？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餐饮品牌故事和发展史呢？
0: 人家可能就是深耕这方
1: 那
0: 面
1: 地
0: 的。
1: 皇谁先谁后？
0: 那洋地皇、地皇和地皇烤乳有什么
1: 那
0: 区
1: 肯
0: 别？
1: 德基的葡式蛋挞又是怎么回事？你知道
0: 那
1: 吗？
0: 请问肯德基跟肯德炸鸡又是什么关系呢？
1: 没有关系，这个我知道，没有关系。
0: 好，我们今天是聊辣，各位朋友们啊，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人，还是那种就是不是特别能接受吃辣的
1: 有
0: 朋友？
1: 人竟
0: 跟你
1: 然
0: 分
1: 还问
0: 享
1: 了豆包哎，
0: 一下。嗯，
1: 可是豆包有概率是假的哦。
0: 豆包不一定有这个朋友了解，我
1: 例
0: 跟你
1: 句：
0: 讲。
1: 今晚去打比方说加班哦，今晚我们 AA 的意思。
0: 不能是
1: 莫
0: 某个人
1: 请
0: 请
1: 客，
0: 客。
1: 南昌话会说莫请客吗？
0: 莫请客是啥？莫请客就是
1: 就
0: 不
1: 是
0: 请
1: 不要
0: 客。
1: 请客，我们 AA。
0: 哦，
1: 嗯。
0: 那这个餐厅其实设计出来的概念就是所有人来这吃饭就是一定要 AA。
1: 你这样吧，你让豆包读一下南昌话，你就知道他是不是正儿八经的了。
0: 我们之前有测试过哈，不是特别正
1: 对，
0: 宗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生活当中自己是不是一个特别能吃辣和不太能吃辣的这个程度哈，可以来继续分享。18:17，我们这个点位有个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 Coach 包包的合集。然后呢，我们足足有挑选了将近30多款，但是要提醒各位，刚才我点开的时候那个托特包的两款已经被卖完了哈，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是首卖无，先到先得的。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为大家挑选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带来的包包合集，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而且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它啊，让你爱的那个他每天出门拎上，每天都有好心情，价格更是包您满意，价格是599元起，但是这个599是之前的。 的价格。我们今天是潮台好物礼遇双节中秋特惠，商城首页你可以无门槛的领价值399立减50元的这个大额券，也就是减完50之后只要549元，也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中秋双节促销时间才可以领到这个券了。
1: 是的，
0: 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他还有一些冷知识给我们说，哎，
1: 什么？
0: 就是如果说你作为男士，你不知道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友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30多款，到底哪一款合适的话，他说可以推荐大家买那个棕色的。

0: 花的水桶包，
1: 哦，
0: 还有那个菱格酒神包或者是托特包，还有一个就是皮质的双肩包，这种小牛皮的水桶包，大家如果说不会挑的话，你就可以来按照我们的这个攻略来稍微的看看有没有哪一款合适哈。因为对于很多男生挑礼物真的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送给自己另外一半，到底要买什么东西啊，能不能挑到他喜欢的呀，真的是你要挑选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做一下功课。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是这么用心的做了功课的话，应该万一没有买到他满意的，也会觉得说情有可原吧。
0: 就你用心了呀。
1: 但是包这个问题，只要你不买重复的，他这个嫌弃的概率是不会有的。
0: 对，
1: 只要不要买重复的，你买经典款是不会有问题。
0: 就是如果你这个买包的话，只要是什么经典的呀，然后呢这个款式比较大众的呀，一般都不会挑错哈。包这个东西是不会走错的，你只要买了，那你就不会走错门哈。
1: 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要分享吗？
0: 还有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为大家挑选的我们的豫章雅集的唱玩券。如果大家在中秋啊国庆啊，你确实还没有考虑好要去哪里玩的话，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个地方呢，能吃又能玩哈。豫章雅集是打造了这个集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手工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空间，它足足有20000多平的这个室内空间，可以让你在里面边吃边玩，而且呢还能学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或者看一看这个古风古韵的表演哈。我们这次是正值中秋国庆双节双庆，中秋特别开启了花灯节，满园花灯璀璨，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趣味的民俗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豫章雅集的特色叫做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的现场，你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咱们来购买我们的专属链接，可以回复数字6来弹出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在里面来直接了解。这一次我们的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哈，市场价格268元，活动价格是218元、
1: 哎、
0: 我们现在是全平台最低价格只要199，对，还不要二开头哈，199就可以解锁这一张唱玩券。一张唱玩券包含了800多的精美的古风妆造，你可以画一个这个漂亮的妆啊，换上一个这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古风的妆容啊，
1: 是人家帮你画，
0: 对
1: 不是你自己画
0: 哦，对，其他人帮你画哈。还有就是还包含了这个全天的集市的游玩，他们足足有这个20到30多方的这个稍微可以打卡跟游玩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个集市游玩的道具银两一袋，以及这个非遗手工体验，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
1: 是的，
0: 能吃辣不能吃辣，那儿这个味道都有可以选择哈，这些都会包含在里面。199元成人票，儿童票价是158元，是全平台最低的价格给到我们，所以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点击链接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觉得好像这个有时间啊，去了之后呢发现买了之后买的比较多，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忘记去了，没有关系，我们也是支持线上直接退款的。
1: 是的，
0: 这张票的核销日期一直到10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去豫章雅集稍微的逛一逛跟玩一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数字6来解锁豫章雅集购买链接就可以了。
1: 那朋友说帝皇啊现在是爵位下面品牌了，因为倒闭过一次被并购了。
0: 爵位吗？是我知道那个什么爵位鸭脖那个 吗？
1: 他不是有什么什么帝皇然后加什么那个，就我们台门口都有呢，他们说那个是正宗的。
0: 那不是洋帝皇吗？
1: 哦对对对，
0: 那是洋帝皇，对
1: 对，
0: 但是有、
1: 就是、说这个蛮正宗的呀、哦、
0: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到哪儿它那个味道都是一样的。
1: 是吗？
0: 而且全国各地都有那个连锁店。
1: 周黑鸭呀、
0: 啊、衢州鸭头啊。
1: 哦，
0: 衢州鸭头，对，那个
1: 鸭头还是鸭脖。
0: 衢州鸭头，他们家又卖鸭脖又卖
1: 鸭头。
0: 骂人的
1: 没鸭头不是哪是骂人的呀，
0: 他就是我吃过好多家那个衢州鸭头的那个味道、嗯、哎，味道都是差不太多的。
1: 真的吗？
0: 而且它的味道有点偏向周黑鸭。
1: 他们说周黑鸭是你到那个武汉去买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到湖北去买味道就不一样。
0: 南昌的周黑鸭味道
1: 不一样，
0: 跟我们这味道有点不一样、嗯、是吗？
1: 对，
0: 反正我觉得好像味道都差不太多，而且那个辣度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哦，
0: 因为它甜味会稍微高一点点。
1: 好了，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哇，你身边最能吃辣的人是谁？如果是你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啦。
0: 是的，有没有哪些你觉得自己能不能吃辣的一些程度啊，可以来继续说。哎呦，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1: 什么东西？
0: 就是人呐、啊、有的时候呢吃辣，但是你这个生病之后呢你要保养一下。但是车呢有的时候生病之后呢你也需要进行保养的。
1: 是的，
0: 我们的爱车行驶了一定的里程之后，你会发现
1: 你就要清理一下啦。
0: 嗯，这个清理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积碳啊，
1: 就像我们清肠胃一样。不能总吃辣的，我们总要吃点清淡的，是不是？
0: 稍微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肠道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嗯、
1: 让我们的车道也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是的，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

0: 的铁锤三项，它是一款除碳易碳二合一的一款这个除碳易碳剂哈、啊。给大家说，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和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回复数字三来做详情的了解。
1: 是的，
0: 这个词儿我现在真的已经背会了哈、啊。聚醚胺嘛，
1: 聚醚胺裂变分子溶解啊。
0: 对，
2: 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1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晚间的18: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各位晚上好，我是精灵。
0: 你是在模仿？
1: 我本来想学你，有点太低了。
0: 好了，今天问大家关于这个吃辣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比如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自己属于那种能吃辣的呢，还是说那种可能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啊？这个吃辣等级属于哪一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哦，有朋友说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那个猪肉炖粉条，那就是叫做打平火，每个人负责什么食材。
0: 哦，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AA 制，它其实不是这个理解。
1: 对，它其实就是分工制。
0: 对，分工明确。
1: 每个人就是来这里吃饭都要做点事情。
0: 什么吃火锅我带食材过来呀，
1: 是
0: 带饮料过来呀。
1: 这就让我想到了短视频里面说的那个，就差你了，带个鸡就行。然后说就差你了，带条鱼就行。
0: 给我自己什么都没
1: 准备啊。就差你了，带一个那个素菜就行。就差你了，哎，啥也别带，带个水果就行。
0: 结果自己就是空手套白狼，
1: 哦，
0: 是吧？
1: 然后说啊，那你。我提供了厨房啊，
0: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1: 就是
0: 这种叫做打平火，刚才那个朋友解释的比较到位的啊，
1: 是。
0: 然后呢，还有朋友他说什么杨
1: 帝皇呢，不能说不是正宗的，老牌正宗的杨子巷那个叫做啊赣窑帝皇，人家坚持不加盟不开分店，经营理念不同，结果亲戚就跑出来单干啦，他们还疯狂开加盟，然后正宗的老牌那家就坐不住了，因为品牌的问题，后面两家都开放加盟了。这个事情呢，他们之间还打了很久的官司，然后杨帝皇署名了，改叫做帝皇小鸭脚，后面小鸭脚生意也不好，资金链也不行，就去找位爵位融资，后面我就没关注了。
0: 这朋友就是百事通哈，这什么都懂啊。
1: 你还有什么不懂的吗？请问。
0: 我大概都知道了啊。
1: 医美懂吗？
0: 医美是
1: 今天说的那件事情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你是说你问他呀？
1: 啊，
0: 你问他，他都不知道我们在说的什么事情啊！我跟你讲啊，
1: 他不一定不知道，和医美有关的，
0: 这是
1: 明星之间的事，
0: 这是个八卦啊，各位朋友。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跟大家分享吗？
0: 有啊，我们这个点位要先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相关路线，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这个想在国庆中秋这个节日的时候出去玩的话，我们这次的旅游线路是出国团，各位朋友们，
1: 哎，
0: 这次去到的是我们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国庆期间7天6晚的这个尊享新马两国的这个双飞品质之旅正在解锁哈，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10月1号国庆黄金档期，一价全含8999元每个人。
1: 嗯，
0: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我们之前有算过一笔账啊，比如说你这个从厦门直飞新加坡往返的机票啊，还有这个新马两国之间的这个往返的这个相关的高铁和这个交通的费用啊，都不低。你可能就是去回来的这个高铁或者这个交通的这个飞机票啊，就不止8000多块钱。
1: 哎，是的，
0: 我们这次是一次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会带大家去打卡滨海湾金沙鱼啊，这个鱼尾狮公园，漫步南洋彩色老街，还会特别赠送大家马六甲的花车巡游体验。住宿方面品质升级，我们每一次出去啊，这个住的都不会特别差啊。
1: 哎。
0: 我们这次是入住的是吉隆坡连住2晚5星酒店，还会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住的舒服又尽兴，而且呢旅途还安排了当地的南洋特色美食，熟悉的娘惹的风味餐。娘惹风味餐啊，还有这个椰浆饭、奶油虾、海南鸡饭，舌尖尽享东南亚美味，网红地标一网打尽，尽享异国的浪漫风光。我们这次国庆假期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想来解锁你的新马浪漫出国之旅，想要来咨询详情方案的话，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新加坡3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国庆的线路已经更新了，有这些早鸟的福利价格，欢迎大家来关注。如果你想来咨询的话，回复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关键词就是新加坡3个字，然后呢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新加坡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哈。如果大家在今年中秋还有这个国庆的时候还没有做好这个打算说去哪玩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不错的。
1: 哎，
0: 有朋友他说带抱团可以单走吗？应该
1: 什么叫
0: 就是你先抱团，然后呢比如说中间想出去自己单飞或者自己想出去玩的话，就自己
1: 你要跟他们沟通一下，因为大家肯定都是看到我们这个钱还蛮划算的，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在五一国庆的时候是很难买到票，或者是那个票特别的贵， 然后这个又包住宿，其实就已经回本了。
0: 对，是，就是按照
1: 你都不用去吃，你都已经回本了。
0: 就按照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其实都会包含在内的哈。嗯、如果你想具体咨询的话，你就问一下我们的旅游社的工作人员，回复关键词“新加坡”三个字，直接进群来咨询了解就 OK 了哈、嗯。然后呢，还要给大家这个相关安利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中秋好礼。我们在今天的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蔻驰包包、
1: 哎、
0: 原价599，今天比这个价格更低一点点。我们是在中秋国庆双节潮台好物开启了这个双节同庆的活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价格是有满这个399减50的优惠券的、
1: 嗯、
0: 所以说到手是549元起哈、
1: 嗯、
0: 足足有30多款的这个包包为大家挑选，全部都来自于蔻驰，然后呢有这个托特包、水桶包、菜篮子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然后呢599减完50之后的价格就是549元，你就可以带走。而且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款式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足足有30多款，给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如果说你要给自己的媳妇儿啊或者自己的女朋友买包的话，给年长一些的女性，你可以来挑选一下那个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买，如果你自己已经拥有了这种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的话，可以来试试这一款菱格的酒神包。所以说款式比较多，然后呢也只有在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50块钱的优惠券哈，549元起就可以来解锁带走我们的这个蔻驰的经典的包包合集。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对，在商城当中来直接挑选购买你心仪的这一款蔻驰的包包，来直接带回家就可以了。
1: 还有吗？
0: 还有啊。
1: 哦，还有我们的创意装饰。
0: 还有啊。
1: 哎，
0: 创意装饰之前还有啊，
1: 吃喝玩乐。
0: 对，我们的吃喝玩乐。
1: 回复快乐大本营，
0: 这是我们的省内的这个，
1: 对，它有一个那个什么体验官，是不是？
0: 对，我们的这个省台专属打造的吃喝玩乐的文旅福利群，我们现在要招募10位江西体验官。重点哈、啊，就是你去玩，门票我们来买单，就是想要来打卡省内的三大宝藏什么亲子目的地的朋友们就不要错过，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的。那就是你们去玩，然后呢10位，如果你们去玩的话，就不用花一分钱。就是如果你要去打卡这3个地方的话，我们替大家来买单哈。
1: 嗯，是的。
0: 第一个是我们的九江鹿鸣谷，然后呢这个是特别可以体验那种丛林穿越，打卡梦幻冰雪世界，还能够近距离温柔投喂小鹿，等到夜幕降临，还有那个飞移打铁画非常非常漂亮，还有这个水上的灯光秀啊，白天可以撒花，晚上可以赏夜景，全家老小都可以玩得尽兴，还可以入住舒适的温泉住宿，独栋别墅可以选择，躺平式的度假非常惬意。如果你喜欢动物的家庭呢，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丰城唯美动物世界，这里有超长的车型观影区，还有长颈鹿、狮子等等野生动物就在眼前。除了可以自驾看猛兽，还有软萌可爱的萌宠乐园。另外的话，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康养的豪华型的度假，可以来到我们的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高规格的度假综合体，豪华客房、亲水别墅多样可以选择。

0: 日常，愿意记录游玩的真实感受，可以来报名。十个名额非常快哈，全省只有十个名额。想要来报名的朋友们，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然后呢联系我们的同事框框哈，就有机会参与体验分享官的这个筛选。赶紧行动起来，十个名额不多啊，各位朋友们哈。
1: 是的，
0: 就是三个地方。如果说你想这个参与，或者是想去游玩的话，尤其是免门票游玩的话。只有十个名额，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然后呢成为我们的这个江西旅游推荐官，就可以来免门票来直接去游玩这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三个地方了哈。
1: 哎，
0: 最后就是个创意装饰了。
1: 创意装饰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创意装饰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他首创了的创新了的是，就是先做先开工，然后验收，验收完了我们再付款。
0: 嗯，
1: 做到哪一步我们付哪一步的钱，
0: 叫做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哈。就大家这个比较放心一点点，就是比如说你怕这个在付完钱之后什么装修烂尾呀，或者这个有的装修公司可能会跑路啊，或者这个比如说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啊，这个就不会存在哈。
1: 是的，
0: 这是创意装饰全新推出的叫做先装后付的模式。比如说你的水电合格之后就付一部分钱，然后呢这个装修质量合格之后呢再付钱。当然如果说你觉得整体装修不满意的话没有关系，创意装饰承诺给各位可以直接砸掉重做，而且全部由公司兜底，资金链全程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就不会出现这个工期拖延呐，或者这个烂尾跑路的问题。而且创意装饰之所以可以承诺给各位，是因为他们有底气有实力，他们在装修这个行业已经深耕了有足足29年，在全国已经有超过100家门店，那么江西就有足足有2000多个自管直管的工人，还有20000平的这个交付中心，万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那么现在正好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这个福利力度是非常空前的。
1: 是的，
0: 现在是交10000可以直接抵30000，也就是直接给你省20000块钱。另外的话，签约成功还会送大家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所以怕装修踩坑，这个想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一定要记得他们的热线电话哈，
1: 8820-6322，
0: 对，8820-63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创意29周年庆哈，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来报名了解创意装饰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哈。
1: 嗯，
0: 广告没有了，各位朋友们哈。
1: 啊，节目也要结束了，各位朋友们，
0: 还有3分钟哎。
1: 9699，好啦，要是想听首歌呢，还是想继续聊天呢？
0: 你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的互动跟留言？
1: 我来看一眼啊。
0: 嗯，我们先问问大家是关于吃辣的一个话题吗？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你是觉得自己能吃辣还是不能吃辣？
1: 暂时没有了，各位朋友，那我们听什么歌呢？
0: 那就你要找歌啦。
1: 3分钟的歌嘛，再说就要2分钟了，
0: 差不多。对，有没有什么适合 ending 的歌曲呢？
1: 你再往下走就是越来越
0: 3分钟在这里啊、哦。
1: 嗯，
0: 你看一下有没有自己想听的歌。
1: 嗯，来不及了，要2分钟了，怎么办啊、
0: 哎？
1: 我们在纠结的过程当中，
0: 差不多了，对啊。
1: 太快了，太快了，看不清楚。
0: 你先得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手嘛？对啊，我在找。
1: 蓝泉妈妈，有吗？
0: 牵手世博。你可是可能给
1: 是都一
0: 可
1: 夜车
0: 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啊？
1: 在
0: 这
1: 里
0: 是吧？
1: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啊，明天周五了，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俩再见。
0: 对对对，卡住了，
1: 竟然还会卡住啊？
0: 他卡住了，对，
1: 这么我们这么牛的系统竟然会卡住啊？
0: 他刚才有卡住，对，你不知道吧？这个就是这个操作的问题了。
1: 好啊，那万一那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卡住怎么办？
0: 所以你就尽量别动他就可以了，你不动他他就没有问题。
1: 好的，那都怪你。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在动的，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好了，
0: 好，18:58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曾轶可的歌曲叫做《夜车》。歌曲之后继续，不对，歌曲之后
1: 就明天再见。
0: 等明天晚上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5: 先装修后付款，
4: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 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8820

0: 0-6-2-2-2。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

0: 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Number one， 潮台。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5: 听得到欢呼的声响，却听不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有好滋味。
0: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1: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8: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99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这款产品，大家如果说对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关键词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库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不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9: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元，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到的这款产品。那么大家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69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呢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6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可以进行查。

0: 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5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干呐、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儿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5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滞后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7: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9: 969
10: Number One
9: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I'm like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扬声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你说装修害怕啥？
3: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2: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3: 怎么个严格法？
2: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3: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2: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盯，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3: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2: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3: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2: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96.9
5: 潮台，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7: What is this button do?
6: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6: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梦的船。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For my ladies。
1: 贝斯准备，吉他准备。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2: 96.9，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メルはハスキ、イシテルハウェル、イシテノアサトマティウナパラス。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吵架，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好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
1: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7: 969 潮台。
8: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嗯，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别把我伤了。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5: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差一点就在开场大喊出刚才我问你的问题。
1: 你刚问我什么问题来着？
0: 十秒钟之前。
1: 哦，对对对，你说是不是今天今天上班，明天休息，后天又上班？
0: 在后面那个问题。
1: 在后面什么问题？
0: 谁谁谁到底是谁？
1: 哦哦哦，你说那个谁是吧？嗯，不到啊。
0: 对啊，我们都不知道。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就不跟大家讨论啊。我今天早上就出门之前，就是在上来之前有喝掉一大杯非常非常冰的咖啡。
1: 哦。
0: 而且是空腹的情况下，不知道为啥，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喝，我就喝了。
1: 等一下不会呕我一身吧？
0: 我就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
1: 咖啡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它有点诡异，你发现吗？
0: 嗯、你所谓的诡异之处是？
1: 就是大家就会说，哦，喝多了也不舒服，然后空腹也不舒服。
0: 没有喝多了会不舒服，我只是担心说，因为我很久没有空腹喝那么大量那么冰的咖啡，
1: 然后不喝也不舒服。
0: 对，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很爱喝咖啡，然后他每次就是他说一想到咖啡，他就觉得会有流口水。他就
0: 流口水那么严重？
1: 对，我觉得他就咖啡成瘾，是不是？
0: 但我只是今天早上起来就想说，好想喝一杯哦。
1: 嗯，
0: 然后就去喝了很冰的。
1: 是买的吗？还是自己家里？
0: 就家里本来就有。
1: 哦，你说还是在那个小巷超市买的吗？
0: 对。
1: 小巷超市前两天给我发信息说，你之前领取了我们有一个券，你还没有用哦。
0: 对啊，你干嘛领了人家券不用啊？
1: 我想应该我是一个就是
0: 拿了人家东西不还给啊？
1: 我没有拿走，好不好？他还在那儿，然后他的意思
0: 哦，我今天好像有一个淘宝闪购的那个免单券要用掉，今天到期。
1: 你们怎么从哪里搞到那些东西、啊？
0: 他是一个那个什么会员，每个月的17和18号
1: 什么会员
0: 呢？就有一张免单券，
1: 我也会有会员呢，
0: 可以免单18元。
1: 立即领取平台消费券，哪个券哪个元哪个什么东西啊？
0: 免单券。
1: 我为什么没有免单券啊？
0: 消费券，
1: 免30可以用5块的高德打车券，买190可以用30的飞猪酒店券，10块钱的闪购券，一键给他领取，家人们。
0: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只是不小心发现的。你看，就这个悦享免单卡18元，到期、
1: 哦、
0: 还有16小时就到期，今天结束。
1: OK。
0: 你没有？
1: 我没有吧。
0: 今天势必是要花到18块了，
1: 我也要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今天是9月18号，然后星期五，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提醒一下大家，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周六周日啊，它不是一个平凡的周六周日、
0: 嗯、
1: 星期天要调休，
0: 它是半个周末，
1: 哎，所以明天休息，然后后天上班，后天记得来听我们节目哈。
0: 嗯，
1: 不然的话你们就会错过很多。
0: 你们不是星期六星期天要我们上班吗？上了星期天这周。好不
1: 好？他们说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提醒大家要把闹钟定好。不过新的系统是说可以

0: 直接那个
1: 新的苹果系统，
0: 对对，新的苹果系统也可以让大家就是节假日的闹钟
1: 有工作日
0: 有该响的时候它会响，
1: 它总算是跟上来了。
0: 前两天我的闹钟的那个音乐声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
0: 就原本我的闹钟声就是我们节目版头当中的那个很急促、
1: 哦、滴滴滴滴滴，
0: 就是催命的声音，
1: 是是，
0: 但有一天早上就变成了我接电话的铃声。
1: 他就一不小心他错乱，
0: 然后当时我就很恍惚，我就说
1: 王晶，我可不可以插一嘴啊，就是我可不可以把你那个右边肩膀上的有一个白色的东西把它拿下来，
0: 就是上次那刚衣服里面的那个啊，
1: 因为我的眼睛就一直往那边瞟，我管不住我自己的眼睛，我不想往那边看。
0: 后面还有吗？
1: 有好多，
0: 怎么办呢？你是趁机殴打我是不是的？
1: 对，其实已经全部没有，
0: 从第一下我就已经发现了。感受到那个力道的不同。
1: 被你猜到。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今天聊一聊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情想跟我们分享。
0: 对，今天我们就比较开放式，大家想要分享的所有的事情、
1: 比如说
0: 很琐碎的你家里的事儿、啊
1: 哎、吃到好吃的东西、然后
0: 遇到好玩的、
1: 哎、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买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工作生活里面遇到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就是反正你觉得说你想分享，可是暂时好像你身边也没有找到合适可以分享的人，
1: 对
0: 等等，
1: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哎、我们再讲一下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的，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片花海宝，
1: 好像是薅了，是不是？
0: 没有，
1: 还没薅吗？
0: 它为什么可以一直盛放啊？
1: 前两天的时候我
0: 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1: 我还给我妈发了定位，就是因为我带我妈去过一次、我妈想说她想骑自行车自己再去，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她发了定位，她就前天的时候有去，哎，前天星期三的时候，
0: 我们是不是在那个花海出现的第二天就在节目当中有现场查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是什么花，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种很好养的花吧，
1: 好像叫刘兰菊，是不是？
0: 反正很像人名，
1: 也叫黄秋英，对，我记得是，对对对，还是留什么菊。
0: 所以大家如果未来会在自己的家里有一个院子，或者 maybe 有个花园，我觉得很适合种那个花呀、
1: 对，因为
0: 花期真的太长了。
1: 我还查了一下，它是耐高温的花，所以如果是秋天的话、逐渐温度下来了，它可能就有点凋谢。我前两天有路过的时候就有看到它的那个稍微有点萎靡，就不如像夏天的时候怒放那种盛开的
0: 状态。我前两天路过有看到它会有那个自动喷淋系统在浇水，
1: 哦，就还在浇水，是不是？让我播口播
0: 来吧。
1: 这个就是想要加入到我们江西省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省台吃喝玩乐的本地生活福利群的朋友们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进群、然后现在呢要招募10位江西体验分享官，就是你出去玩，然后门票呢是由我们来买单的，
0: 没错。
1: 想要去打卡省内三大宝藏亲子目的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跟大家说一下都是哪几个。第一个话去到的是九江的鹿鸣谷，然后它山野氛围直接拉满，可以体验非常刺激的这种丛林穿越、还有打卡梦幻的冰雪世界，近距离的温柔的去投喂那个小鹿啊，很可爱。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还有这个水上灯光秀啊，飞衣打铁花等等，所以白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景色，男女老少都非常的适宜。然后还有可以有这种选择舒适的温泉酒店独栋别墅可以进行入住。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这个是很多朋友曾经去过的地方，
0: 也现在很红，很受欢迎的一个景
1: 点。对，很受欢迎，因为它除了可以看到猛兽之外，还有那种软萌很可爱的萌宠乐园。
0: 对，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投喂它们啊？
1: 对
0: 等等，
1: 然后就是那种近距离的接触小动物，还有国际大马戏。
0: 嗯，
1: 最后就是沉浸式想要体验这种康养豪华型度假酒店的，就可以去到的是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它是属于那种高规格的度假的综合体，然后里面内容设置的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豪华的客房。有清水别墅等等，还有特色古法盐雾溶洞温泉，还有就是很出圈的那种，就是威尼斯泳道，它是贯穿别墅区的、就推门就可以有这个水下畅玩，自带私汤泡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群里面联系我们的通识框框，
0: 是的，
1: 就是门框的框去掉木字旁，好不好？就姓框的框，
0: 要在群里面为大家服务。
1: 对对对对对，输入那个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
0: 是的。
1: 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先不要出来了，因为我们就会时不常的给大家有一些
0: 那
1: 种，
0: 因为
1: 那
0: 本身就是一个福利群，
1: 是的，
0: 是
1: 的，
0: 这一次的福利大家同样也是在那个群里面去获得，
1: 是是是，就这个意思，好不好？输入快乐大本营、然后有听众说哇我佩服娜娜跟金金这么早声音这么清醒，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这么早听到你们声音，哦
0: 这么早
1: 这还算清醒啊，嘿呦平时我比这更清醒，你看破音了吧，
0: 你有的时候会过于清醒。你这个人就是游走在一种过于清醒以及过于糊涂之间。
1: 真的吗？有听众他说分享感特别强又怕打扰别人，有专门的分享群吗？
0: 你说日常你分享啊，
1: 有多爱，不是想问一下有多爱。你先跟我们分享几个，我们先
0: 对啊，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开，今天已经开放你那个近100天的分享，好不好？
1: 对，我看一下你嘻哈斯好不好，
0: 对，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事儿。

0: 说一下，
1: 决定要不要为你建一个群。
0: 然后有朋友他说，他说花海在哪里呀？怎么可以获取定位呢？
1: 在那个爱西湖隧道隧道口，就是从火炬广场往爱西湖方向的那个隧道口，
0: 就是那边有一个先锋。
1: 先锋软件，
0: 先锋软件，先锋产业园什么的，先锋软件就那个附近。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的高新管委会。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爱西湖隧道，就是在。
1: 你说啊，越来越糊涂。
0: 爱西湖隧道隧道口，
1: 你指得清路哦。
0: 我可指得清了，因为那天我跟我妈解释了很久，就是爱西湖的隧道，相当于你如果下去的话，就是爱西湖隧道；上去的话，就是那个花海。
1: 对，就是往右侧直行。
0: 但是还没有到爱西湖的那边，大家懂这个意思吧？就爱西湖的这边，听得懂吗？这都听不懂啊、
1: 我只能说你就把这件事情复杂化了，
0: 你才复杂化了。
1: 因为他们根本没想过要不要过爱西湖。
0: 你就不要讲，你就不要讲爱西湖的事，你就不要讲那个花的事情。
1: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到了中尾段了吧。
0: 对、
1: 那个、
0: 就没有那么美了，没有那么美了。
1: 虽然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边拍照、
0: 我上次给我妈拍那些照片都可好看了，就那个花是真的还蛮好看的。
1: 那个花就是那种特别容易搭配颜色的花、
0: 对呀、
1: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进去之后都可以拍得很漂亮。
0: 你看我还跟我妈去拍这种非主流的
1: 阿爷、
0: 是不是挺好看的、你看我妈是不是很有气质、这个花是真的好漂亮。
1: 对，它有一点像菊花类，是不是？
0: 对对对，好像我已经忘了叫什么流什么菊还是什么之类的。有听众他说我想聊一聊我最近的初中生活啊，因为他是一个初中生，应该是我们班一群野人，吃饭是爬出去的，认真吗？如果是认真爬的就有问题哦。早读是大吼大叫，一惊一乍的，一阴一阳的，跑步是野人冲撞的，下课时候是突发恶疾的，下课时候还会莫名其妙敲桌子。
1: 蛮会使用一些排比的那个修辞手法哦。
0: 突发恶疾。
1: 什么意思啊？就是
0: 他意思是说，就是大家的情绪都很猛烈
1: 哦。早读大吼大叫是像我们以前早读那样吗？
0: 对，春天来了，叶子绿了。
1: 春天来了，这不是初中生吧？这小学生哎。
0: 可是大吼大叫，春天来，因为你也知道面临有一些同学变
1: 声。那是鬼吼鬼叫。所以就是觉得有跟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不一样的那种气氛吗？
0: 对，是的，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子。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1: 对，你最近有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0: 我在这两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要吃零食，他们就说是因为秋天来了，温度降低，然后自己的体内有发出一些信号，就是要补充能量。就是身体知道吃什么最发胖，然后就希望你的身体发胖起来以过冬天，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你真的会知道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发胖吗？
0: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就是用脚趾头也能知道我买这些东西真的会发胖、
1: 你买了些什么？
0: 比如说我买了那个就是糖果。
1: 你不是不爱吃糖果吗？
0: 我又爱吃了呀，最近。就那个
1: 好哦
0: 就是你记不记得上次咱们就说有一款糖果它是甜咸的柠檬口味的，叫什么马富什么？
1: 你说那个柠檬糖、
0: 啊、对，那个柠檬糖。然后就是买了两包那个柠檬糖，还买了那个龙角散。
1: 两包是两小包吗？
0: 两小包，
1: 还是两大盒？
0: 两小包，但是龙角散买了一个大包的，就那个生姜柠檬味的
1: 吧。我给你吃龙角散粉末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么爱啊？
0: 那粉末不好吃，不像是好吃的东西。然后我还买了风吃海带，买了那个卤鸡脚筋，然后还买了那个。钱家乡的酱鸭脚，还有听众朋友给我推荐那个一家新的酸辣味的泡椒鸭脚，你说我买了多少这种东西？然后当然我顺带手也买了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啊，它也几贵哦，天哪！那个
1: 什么东西是健康的？你说说看。
0: 就是我买了一些果干，水果干它里面我看了一下配料表，里面没有加白砂糖什么的，我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嘛。完了之后呢，哈耶天哪，那个叫什么无花果干呐？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吃那个无花果干的时候10块钱一斤，然后现在呢，那个无花果就是里面带那个像芝麻一样的那种。
1: 无花果本来就很贵啊，现在
0: 好贵，真的好贵，然后就是39.9块。就几个子，哎呀，怎么办呢？
1: 但是
0: 身体需要。
1: 无花果干我怎么说呢？它真的很甜呢，
0: 超级甜。所以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我身体有发出一种信号，就是要吃甜的东西和重口味的东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盘算一下日期，也没有到生理期啊，我也不知道是到底发生了什么。
1: OK。
0: 然后我就买了无花果干，买了芒果干，还买了苹果干，然后还有一个忘了什么干。完了之后还买了之前我就分享我觉得很好吃的那个梅干菜的饼干。我最近买了好多零食，家人们
1: 吃得来吗？
0: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去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想吃零食，就买了这么多。然后他们跟我说你们快读口播吧，再不读的话不成了啊，那我先读一个口播。 我一看时间吓得我一天我家人们冷汗都出来了。
1: 因为你隶属一下你自己买的那些那个零食的类别就已经花去了一条口播的时间。
0: 哦，是这样子吧，那真的是很爱说话了。秋风起蟹脚痒，给大家安排的是大闸蟹，就是来自于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现金，就不是现金啊，就是那个礼券。如果是大家想要得到这个我们你得购买，你得这个得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的话，
1: 就是你付出一点点金钱，
0: 哎，非常便宜，
1: 我们就给你这个礼券，
0: 很划算。目前给的大家价格实惠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两只五只，加上2.5蟹的稀碎，家人们，
1: 这是公母蟹各五只，总共是10只的一个套装，一张蟹卡。
0: 本来时间就不多，你现在又浪费了几十秒。
1: 现在多少钱嘛？你就吧，几多钱？
0: 好，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共是这个十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块钱，单张购买是339。
1: 对。
0: 但是你购买两张1588型的礼券的话，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只要508.5元，到手只要20只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去看一下，我是不是播错了？你们快点进去看一下，我真的很担心。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更加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就是3.5两的公蟹4只加2.5两的母蟹4只，
1: 是的，
0: 一共8只，到手价只要239块钱。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这个规格一共有7种啊，
1: 没错没错。
0: 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蟹的话，它是蟹券礼券，
1: 是
0: 就是等到。
1: 收到蟹券之后，上面会有具体的如何预约领取啊，
0: 哎，没错，你
1: 如何到时候你需要的时候下单呢，啊？
0: 等到这个阳澄湖开湖之后的第二天，你就可以开始预约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到本年度的12月31号之间都可以提货。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效期是3个蟹季。
1: 对，就是明年的这个时间也可以，
0: 哎，也能用。
1: 后年的这个时间也行。
0: 然后潮台969现在有在进行这个扫码领取大额优惠券，399抵减50，记得先扫码。
1: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
0: 买单
1: 节庆日的用品，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0: 是的，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0: FM 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你是不是有发现自己的爱车提速变慢啦，油耗变高了，或者有一些突然的抖动，这是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是由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产品，然后叫做铁锤三效。
1: 是的，
0: 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就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嗯，
0: 然后这款产品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就是加油的时候直接把它加入到油箱，正常行驶就可以解决积碳的问题了。
1: 没错，
0: 回复数字三，目前给大家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
1: 对，
0: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1: 嗯，
0: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
1: 没错，
0: 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都有，像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1: 没错，日常使用的话就可以避免，就是未来比如有一天突然出现问题，你要跑去 4S 店啊，或者跑去汽修厂这种麻烦啊。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什么方向，就大家有想分享的事情，嗯，今天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发给我们。
0: 比如说你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日常的工作生活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自己最近发现的一些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都是 OK 的
1: 啊
0: 都讲讲看
1: 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些哎让你觉得有点难过的事情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讲。
0: 因为我刚才不是口播稀碎嘛，有听人说哎妈塞纳，我发现我也能做主持人。
1: 你也是这么碎是不是？
0: 其实做主还比我碎其实做主持人真的很简单，就是长嘴会说话就完事儿呗。
1: 你这个话说的
0: 不是
1: 有一大堆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你要小心哦
0: 然后就是对呀，啊，你就会说话就完事儿，然后就是把话说清楚了就 OK。 你像我，你看我说这么不清楚的话，我们不是还能当主持人吗？大家都来到时候好不好然后还有听众就在说这么早就做节目啊，对啊，
1: 第一次听是不？
0: 我们早上是从7点到9点直播的啊，然后另外还有
1: 8月20号就回了豫章雅集，现在装什么新听众啊？
0: 有听众他还跟我们分享他工作上面的事情，他说试用期快要转正了，
1: 嗯，
0: 可是转正就意味着脱离了新手保护期，犯错误就会被骂得很惨，害怕中。
1: 哎，可是新员工会有新手保护期吗？
0: 不会。
1: 我不觉得我们在做任何工作，就是我本人啊，在做任何工作的那个新的那个阶段当中有保护期，
0: 应该是没有的。
1: 我觉得好像更为严格。
0: 对，
1: 嗯，因为
0: 就大家就会觉得说他是新手，都去骂他。
1: 我们没有过这种想法，首先啊，
0: 我有啊，但是我就没有捞上这种。
1: 我们就会想说，你在当新人的那个阶段，好像大家的目光都会在你的身上停留比较久，就好像审视感会更强。
0: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什么特别的角色，你是别人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实习啊。
1: 我们会知道啊，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会知道，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你像我之前那个潘翔不就一直以为我是实习生吗？
1: 潘翔，
0: 对，
1: 因为潘翔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0: 我已经工作了大概快10年，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啊，我一直以为你是实习生我要被他笑死。
1: 潘翔怎么那么目中无人的，
0: 啊，对啊，我那时候已经我觉得多少有一点知名度了呀
1: 但是潘翔因为他做晚间节目，而且他好像跟大家之间的那个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嘛。
0: 对对，好像是这样吧，嗯，
1: 他对江湖事也不太过问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嗯，他说什么金哥把这个留言截图给你们领导，再这样下去节目就只有广告没有听众了，只有广告没有听众。哦哦哦，你说这条，你说就你发的这条。
1: 哦哦哦，我们早就截过了。
0: 你这一条算啥，我们都截过80条了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就是大家有没有最近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1: 是的，
0: 有听众他有在说，他说那一篇花色系真的很好，很多巴胺
1: 啊。你说那篇花海
0: 是
1: 不是
0: 因为现在有这种形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就有看过这种菊花，就是非常的多。
1: 对，
0: 我们当地我不知道南昌啊，我觉得南昌应该更多吧，因为我们就是内蒙古就几乎上那个马路边上就有好多这种花在掺杂着一些那个扫帚梅。
1: 对，我们这边也会有，都很多，
0: 就觉得说很漂亮。然后小时候校园里面，学校校园里面也会有。
1: 嗯，
0: 我记得学校校园里面还立着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禁止摘花。
1: 哦，
0: 那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这种菊花。
1: 现在好像大家在路边的什么绿化带啊，或者你随便路过一块空地啊，总能够看到一些野花野草。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对，因为这个 秋天这个季节舒适度也很高、嗯、然后如果是可以去赏赏花看看草的话就心情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但是那个花已经开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那天跟我妈不是说前天的时候去了吗，去了之后呢、嗯、我昨天有问她，然后她就说好像都快拔了耶，我听他们说都快拔了。
1: 是拔了要种别的花吗？
0: 我不知道是要种别的花还是怎么样，因为她有在，因为你也知道我妈是个大艺人、嗯、然后路过的时候就有看到那边就应该有园丁在那边好像给她浇水、哦、然后他就说浇水干嘛，是就是让他就是哦多浇点水他就可能会开放的更好，然后那边说不是不是，准备把它拔掉了，因为浇水可能是松土还是干嘛之类的、
1: 哦、不过没关系，因为那边一旦发生什么一点点的风吹草动我都会第一时间就知道。
0: 对对对，王晶尽收眼底啊，
1: 因为我每天要路过大概四遍
0: 是哦是哦。还有听众他说旺旺电台来报喜报了，神秘比赛个人三等奖以及团队三等奖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是天花板，谢谢旺旺电台带来的好运。
1: OK 哦，就他意外拿了那个之前的那个，
0: 他周三还在说我们说嘿几让我拿第一名，该要去参加省里的比赛。
1: OK 好，你就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名次，一定也是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努力的。
0: 对，首先就是第一大功劳肯定是我们电台就是
1: 是我们两个本人，
0: 对，我们两个本人。然后第二个功劳的话就是
1: 分一点给电台，
0: 对是电台然后第三功劳当然就是你自己，
1: 第三大主体是你本人
0: 辛苦了辛苦了，备战比赛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1: 其实我后来越来越发现哦，就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啊、嗯、就是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自己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很重要。
0: 是，
1: 就是你如果一直对这件事情比如说抱着一种担心的状态、嗯、你可能就真的容易出现一些纰漏。
0: 对，
1: 如果你一直就是那种信心很足，觉得说这个事我应该可以做得很好吧。
0: 对对对，我这边点名一个听众啊，园丁来，这位听众啊，我刚刚说那个
1: 去那片花海啊，
0: 不是那个花海，我说的不是你，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你下次不要两位早上好或谁谁早上好空格太多，因为我以为你只是打招呼，我们在那个就是
1: 哦，
0: 你看，你这样看，
1: 对对对，
0: 你看王晶，他就是两位早上好，因为这样的信息很多，
1: 我们就会默认为是一条打招呼的信息。
0: 对，然后我们就不念，点进去之后发现里面内容很多，
1: 长篇大论。
0: 他说下周三我们公司内部羽毛球比赛，是不是可以邀请你颁奖？每天问一下，
1: 哦、
0: 不会半途而废，
1: 是不是？
0: 哦，那我们就每天再。
1: 不是你是为什么？你可不可以说一说你是为什么想要请我们去颁奖、
0: 啊？我们为什么？对啊，我们何德何能？
1: 是因为你们单位所有人都很喜欢我们吗？
0: 还是说你们单位所有人其实都是主持人？
1: 哎、我怎么以为要进宣传，
0: 不知道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不
1: 对对对
0: 不能啊，我们觉得没有就何德何能啊，
1: 你说说原因嘛，我们想听听看。
0: 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云静豫章雅集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嗯、获得专属的购买链接。这个豫章雅集的话它是一个室内式沉浸式体验空间，它是古风妆造里面全部包含其中的啊、嗯、比如说 NPC 啊，一些非遗互动的内容啊，还有36房体验呢、啊、所以如果是大家哎想要在这个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可以前往豫章雅集玩一玩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的价格啊、嗯、我们目前是全平台最低，
1: 是的，
0: 市场价268块钱，活动价218块钱，我们今天直接成人199，儿童票158，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全平台最低、嗯、有吃有玩有妆造，
1: 是的，
0: 里面包含了有精品的古风妆造服饰妆造全部都有啊、嗯、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就是那个代币，
1: 对对对，
0: 给大家准备好一包，还有那个就是精品的自助餐是大家可以在里面吃一餐饭，
1: 没错。
0: 据说那个自助餐因为我们是有得到前方线报、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之前去过了，说那个吃的挺
1: 好的，好像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是午餐或者晚餐，
0: 是的是的，还有非遗手工体验，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划算。
1: 对，
0: 现在中秋节国庆节他们还有特别的一些安排，比如说中秋节会有花灯节、嗯、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摸秋射月博饼等等，有很多的那个民俗的游戏。然后另外国庆节期间的话有12花神降临雅集国风乐坊现场现役，从现在开始可以进行购票，到10月31号之间都是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啊，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周一是因为他们要公休的、嗯、提前一天进行预约，预约的方式在购买链接里也可以看得到哈，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话题就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最近你的生活，你最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来给我们。
0: 是的是的，有听众他说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个周末早起会锻炼一下，然后去找一个粉店缩粉，后来因为懒就停了。昨天刷小红书发现有一个博主就发很多居民区的各家粉店，就很想说跟着去找找看吃吃看锻炼一下啊，那就再说吧、嗯、说锻炼一下
1: 锻炼的事情就再说。
0: 另外请问花海旁边有停车位吗？
1: 离不远的那个金炉南路有一些停车位，
0: 有一些地方是有的，然后有一些路边有划线停车位，你要去碰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车位这样子、嗯、车停车位是有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停车。
1: 对对对。
0: 还有听众他说昨天难过了一天今天有点沮丧。
1: 哦，怎么了？
0: 只是自己比以前厉害总要一点点学会吧，真是寒心。 真心换寒心的一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宝宝？
1: 对啊，你要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伤心难过了一天、
0: 啊。干嘛这么沮丧啊？嗯，可是真心换伤心，这是一个世间常态啊。
1: 被人背刺了吗？
0: 还有听众他说，你们刚刚说的花海是高新七路末端那个花海吗？
1: 没错，
0: 刚刚经过在浇水，
1: 就是那里。
0: 对，是的。哎呀，有蚊子，我说这么痒，打死你去！没事啊，没事。
1: 你遇到一只蚊子，像遇见一只老虎。
0: 好痒啊！有人咬我，你们管不管啊？你们的爱波被咬了啦！
1: 谁咬？没看见啊？没看见，没看见。
0: 我就说怎么这么痒。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没有特别的话题，只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可以来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都可以微信告诉我们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新加坡"这三。

0: 个字了解一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哎，两个国家7天6晚双飞的行程。
1: 前一段时间大家老是来问说国庆有没有什么旅游的行程、啊、
0: 对，有了有了，
1: 等等，
0: 国庆10月1号的黄金档期，然后从南昌出发，厦门直飞新加坡，不用中转，5个小时直达、一口价全含8999块钱每个人，然后一次性可以玩转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可以打卡滨海湾金沙，还有鱼尾狮公园，
1: 对，
0: 还有像南洋彩色老街，以及给大家安排赠送的马六甲花车巡游。入住的话级别也比较高啊，你像吉隆坡连住2个晚上的5星级的酒店，其他都是入住高品质的度假酒店，当地的美食也安排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详细的一些行程跟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加坡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问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是的，
0: 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同时呢，其他多款的国庆线路也出现咯，
1: 对，大家都可
0: 以
1: 去问一下，
0: 进群问一问看。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步入更年期之后呢，女性的雌激素的分泌会减少，就比较容易引发骨质疏松、潮热、盗汗等不舒服的状态。豆浆、豆腐等豆制品当中呢，富含大豆异黄酮，这种天然的植物雌激素是日常调理的不错选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牛奶，补充钙质，饮食调好了，更年期的症状就会减轻不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如果大家在走亲访友期间，比如说国庆和中秋假期之前，如果大家想要去做一个伴手礼的话，可以选择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这种大红色礼盒包装的，里面还有5瓶高品质鲜炖燕窝、5瓶燕窝伴侣的燕窝礼盒。燕之屋是属于这种大品牌，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知了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燕窝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

0: 工作人员的二维码，大家扫码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
0: 原价576元，然后今天直接299元拿下，299元大家就可以拿到这个燕之屋的燕窝礼盒了。它平常的价格其实是很贵的啊，就提醒一下大家。然后这款产品的话，我们跟大家安排的是这种商场货，它不是线上货，不是电商版，大家能够理解这意思啊？
1: 嗯、没错。
0: 送长辈、送爱人、拜访亲友、公司集采、发发福利都非常的适配。正在准备中秋节礼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燕窝，就是这一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是的，
0: 直接输入燕窝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就是自由分享，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事儿，今天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发给我们。
0: 有听众他说，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中秋国庆假期连休13天的学校，都是大学，为什么他们可以休息13天？
1: 哎，今年蛮特别，
0: 真是羡慕嫉妒恨，人都要扭曲了，扭扭扭扭扭，
1: 蛮特别的。
0: 对，
1: 有些学校就是
0: 好几个学校都已经发了通知，
1: 对对对，就是他们把中间那几天也给同时放进假期当中
0: 去、
1: 嗯、
0: 还有听众告诉我们说，青山路口到八一桥是堵车的。青山路口
1: 到八一
0: 桥
1: okay,、
0: 哦、OK 出城的方向是不是
1: 就是惯常会堵的路段。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快40岁的人和朋友吵架了，哭个跟个二傻子一样。
1: 跟朋友吵架，
0: 他说可能有点可笑，但是确实觉得很好的朋友，所以很伤心。然后是发现我越界了，可能只是我以为而已，懊恼的泪失禁体质。然后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不快乐的经历，
1: 就是跟朋友之间发生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是到了某个年龄阶段之后，本来跟朋友的相处方式就跟你更年轻的那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是的，
1: 是吧？你可能要因应这种改变，
0: 嗯，
1: 去调整你们彼此相处的方式。
0: 有听众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很多人听到电台广告特别多的时候就会觉得无趣，但是我不觉得，我脑海里只会出现说真好，广告一多王金塞纳发财了。
1: 好，其实跟我们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0: 不是很直接，是完全没有关系。
1: 对，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可能跟我们有关系。
0: 对，如果完全没有广告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节目费可以拿了，
1: 就是我们拿不到钱，
0: 因为没有工资、
1: 嗯、
0: 因为就是电台它本来就是靠那个广告去做营收的嘛，因为它没有其他营收方式。
1: 对，
0: 但是广告多或不多的话，其实我们的节目费就是那些、
1: 嗯、
0: 只是说如果完全没有广告我们肯定会失业嘛，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节目就是广告多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没有太多不一样。对，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工作上总要去解决一些无解的事情，荒谬，压力又很大，然后还要面临各种检查，不想坚持了，但是一边理智又告诉我现在环境不好，再坚持好矛盾，怎么办呢？
1: 关于工作的事，好像最近老是听到身边的人有类似的讨论。
0: 可是我跟你讲哦，所有的工作，我觉得所有的工作、
1: 啊、
0: 每一天都在想说要不就辞掉去算了。
1: 对，好像不管大家在做什么，
0: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工作什么类型的，不管你是做主持人还是你做一个什么行政还是管理还
1: 是
0: 销售，大
1: 家就是说就是一直在这种思维状态下横跳，就是我要不要离开啊。
0: 对，
1: 可是离开去哪儿、啊、
0: 我不想干了，我不想干了。
1: 对
0: 对啊，你就要考虑很多，
1: 就是不断的涌起一些念头，又不断的自己打消一些念头，
0: 就是你的理智和你的现实要有一些、嗯、
1: 哎，我觉得就当做是自己的一些就是脑部活动吧，就是总要想些事情吧，不然的话也会变得有点就是
0: 无聊，是不是？还有听众他说，办公室的同事每天都在上演宫斗剧，有时在旁边看戏还蛮有意思的。哦，这样的工作肯定不能辞，
1: 我蛮想去的。
0: 这个工作好，这个工作还不优秀、嗯、这个工作太优秀了。
1: 还有人在跟我们分享一件事，他说磨盘山的那个板栗园那边哦，好像被老板承包了、
0: 啊、
1: 现在要做一些户外拓展的项目、
0: 哦、
1: 原本每年一度的带娃捡板栗的活动可能要消失了
0: 哦。
1: 那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有板栗园呢？
0: 不知道哎，因为他已经摸清了那个路子嘛。
1: 小的时候都是打一些野板栗、
0: 啊、这肯定也是野板栗啊，
1: 可是它有园子、啊、它如果
0: 是
1: 如果是成片的话应该是种植的吧。
0: 那是种植的，你能乱打吗？不可以吧，
1: 它肯定就是供大家去比如说捡食啊，就做一些这种亲子活动呗。
0: 哦，
1: 会不会是这样、啊、
0: okay, 我也不知道哎。
1: 小的时候常常见到板栗。
0: 有朋友啊，那个刚那个朋友不是一直在说想让我们去给他们的羽毛球比赛颁奖吗？
1: 啊啊啊，
0: 他什么原因呢？他说一，因为王晶曾经打羽毛球，算是圈内人士，圈内人士、
1: 嗯、
0: 二，我跟我老婆特别喜欢你们节目，想借此看看两位真人。三，我是我们公司羽毛球队的队长、啊、如果能邀请两位来做颁奖嘉宾的话，活动仪式感拉满。没有说到我耶，为什么不说我呢？
1: 人家说他跟他老婆都很喜欢我们节目，你在门里面呢？
0: 我只是个门，那你去敲门去啊！广电超多门的，还有旋转门、开合门、推拉门，好多门。
1: 首先，我必须跟你说，因为周三我从奔周六起，我就要去参加一个培训，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离开。而且你是下午的比赛，我们就真的没办法。
0: Sorry，
1: 好吧，
0: 门也不行。
1: 有机会的话，我再带着门一起去。
0: 我虽然我只是一个门，但是的话，我想说，那就真的很抱歉了，不好意思。
1: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要一直在培训到周四。
0: 哦，对，就很遗憾嘛、嗯，对不起啊。下一次比赛的时候的话就，
1: 下一次我带上门亲自去看你们比赛。
0: 下次你们开会有没有开会第一名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开会也很有经验的。
1: 开会第一名。
0: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大闸蟹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

0: 是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呢，潮台969的潮台好物的商城有在做活动，就是因为马上双节将至嘛，
1: 对对对，
0: 就有很多的礼物跟大家来准备。如果大家想要买伴手礼的话，
2: 进入商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扫码领券？
0: 对，进入商城首页可以领取一个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这样先领券再下单就会更加划算。
2: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非常实惠的1588型的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然后单张购买的话是339，
2: 买两张
0: 你买两张的话，哎，两张同款的话，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只要508.5元，
2: 好像我们那种还价的感觉哦，
0: 对，便宜
2: 多拉架子嘛，
0: 然后到手只有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
2: 是的，
0: 同时咱们还有更加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啊，这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自己在链接里面看一下，因为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一共有7种规格，
2: 对，
0: 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
2: 是的，
0: 然后你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它不是大闸蟹啊，就是你到时候因为现在还阳澄湖没有开湖，
2: 没错，
0: 过段时间阳澄湖开湖第二天你就可以开始预约来进行这个就是提货了。
2: 对对对，
0: 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约就可以，
2: 因为那个卡本身应该是制作的比较精美的，所以大家其实当做礼物送人也是很合适。
0: 对对对、
2: 啊、
0: 然后我们这个蟹卡的话它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
2: 嗯、对，
0: 每一年的阳澄湖开湖之后第二天一直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进行提货、啊、
2: 对对对，
0: 但提醒一下大家9月10月份的这个螃蟹肯定是比较好吃的、嗯、你到12月份可能都没货了，
2: 他们说、
0: 啊、
2: 要你说啊，我不晓得啊，
0: 你晓得，我还不晓得，你晓得你不晓得，我们晓得晓得晓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2: 没错没错、啊、
0: 有任何问题问客服。
2: 是的，今天是一个自由分享的节目时段啊，所以大家想要分享什么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讲。
0: 对，然后有一个听众他说孩子上高中了，每一天都担心他，哎，没睡好没吃好没跟同学关系处理好没学习吧，一到了周末回来又希望他，哦，所以他住宿是不是、
2: 嗯、
0: 一到了周末回来又希望他赶紧走，嗯，回来每次都是抱怨这抱怨那，抱怨老师抱怨同学抱怨完同学抱怨学校，哎，这种心情太不是滋味了。
2: 可是首先你看你自己每一天又在担心人家发生的事情，
0: 嗯，
2: 他回来之后的他这些所谓抱怨其实就是他概念当中
0: 的
2: 分享
0: 分享，
2: 对，就是他把他遇到的事情，可能他遇到的事儿，你可能需要通过你的方式让他去校正这种全是抱怨的情绪啊，
0: 是是是，
2: 他也只是一种分享而已，
0: 对
2: 对吧，
0: 所以就是他可能每周回来一次然后跟你抱怨一下、嗯、其实也是希望说跟你共同来聊
2: 一
0: 聊天、
2: 就是、找到
0: 一
2: 个，其实也对他来说是一
0: 个
2: 出口，个
0: 出口，对，
2: 他如果回来什么都不跟你说你又会是另外一种担心的想法、哦、
0: 是不是。然后还有听众说刚上车没多久就看到这个，什么时候娜娜跟看到娜娜跟金哥的
2: 什么东西啊，
0: 哦，在公共汽车上面的庆元的照片是不是、
2: 哦、
0: 嗯，要看时机宝宝，嗯嗯，
2: 现在 Q 得进这个广告吗，我想问一下，
0: 马上 Q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拍到了庆元旁边硕赫然写着创
0: 意
2: 品质监督官，
0: 创意装饰呢目前有在进行，在我们江西家装行业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2: 嗯、
0: 那你看庆元老师都做这个品质监督官，所以可见他的品质是非常，
2: 他只是品质监督的其中一环、哦、
0: 有底气，是的是的、
2: 嗯、
0: 因为创意装饰有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种模式，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安心。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说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如果是不合格的话怎么办呢，每个步骤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话就砸掉重新装，
2: 没错，
0: 公司兜底，全程资金都是握在自己的手上的啊、
2: 嗯、
0: 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呢这次给大家这个推荐的创意装饰，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是的，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
2: 嗯、
0: 现在创意装饰呢有在进行29周年的庆典的活动，
2: 是的，
0: 它力度非常的大，交一万抵3万，直接就立省2万元，
2: 还要送别的东西，
0: 会送全屋的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
2: 嗯、
0: 再享受万元公益的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啊、哦，
2: 非常划算。
0: 因为创意装饰它已经在全国有那个100多家门店了，它有29年的时间当中，所以呢它是相当于全国都在统一搞了这么一个活动，
2: 大家就是但凡对装修有需求或者你对装修有什么疑问的话，其实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去咨询和了解。
0: 对对对对，是的，电话是88206222。然后有听众有在跟我们那个发一个照片，哎，我找不到他照片，他说他外甥女出生了，
2: 哦，
0: 哎，我找不到那张了、
2: 哎、我们节目每天都会有天丁之喜、啊、
0: 我跟你讲那个外甥女，哎，咱外甥女你别说，咱潮台969的外甥女她就是好看特别白净，真的，你没看见那个信息是吧，
2: 我没看见，
0: 哎，我也刷的找不着了，哎，在这里你看 你就说白不白，这孩子、
2: 哦、好白哦，
0: 又白净，然后那小嘴儿，
2: 总不至于这么小拍照就美颜吧？
0: 不可能吧？应该就因为我看起来
2: 真的好白哦。
0: 他旁边应该就是原相机，你看旁边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修图啊什么之类，又白净，然后呢眉眼又很清晰。刚刚生出来的宝宝就有眉眼清晰，嗯、就说明以后是个浓眉大眼的孩子，还有骄傲感。
2: 婴儿能够被夸起来。

0: 真的蛮难的，
1: 好难好难。我们继续宣传。
2: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朋友们，我居然在直播间见证了奇观。
1: 因为我刚我大家记不记得大概10分钟前我不是打死了
0: 一只蚊子吗？
1: 哎呀，是蚊子王。
0: 然后他刚刚给我展示了他被蚊子咬的那个包，哎，蝴蝶结里。
1: 因为我那个就是我被蚊子咬了之后可能就是身体比较敏感，然后就会出现一些、
0: 就是很明显的过敏反应。
1: 对，那个过敏反应不只是蚊子包，它蚊子包的周围还会有一些条状的隆起，
0: 勾勒出了一个蝴蝶结的形状。
1: 对，然后你看就越长越大。
0: 哎，你们快来看你们。
1: 所以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么讨厌蚊子，因为蚊子一咬我就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
0: OK， 那你肯定比我们更要讨厌一些。
1: 对，就是你比如说蚊子咬了我甚至有一些蚊子我能感受到我整个胳膊都是麻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不是说那种非常麻，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痒痛感。而且是整条胳膊，它不只是被咬那个地方，
0: 因为你不是那种直观我们觉得被蚊子咬过之后就是痒的那个反应。
1: 对，然后就经常王健就感慨说，哇，蚊子怎么可以把你咬这么大的包，好大一个包，超大，我有一次肿到这么大，你敢信吗？就
0: 哇，像一个包子那么大呀，我的妈呀，
1: 超大的。
0: 好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来分享一下日常吧，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今天都可以来。
1: 是的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听众他说，我最近越来越焦虑了，带父母出去玩有些安排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加上跟朋友的父母一起出游也不太熟，哎，长时间的相处也给爱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临近出发就更加焦虑。最近每天早上醒来，然后脑海就会涌入不少的问题和担忧。
0: 如果是跟对方的朋友，跟朋友的父母一起出去玩，又跟对方不熟的话，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1: 应该是跟对方的父母不熟吧。
0: 哦，
1: 对，
0: 那确实蛮焦虑的。
1: 哎，他们说可不可以设置一个输入蝴蝶结得到那个蚊子包的照片吗？想看。
0: 我们很难，因为我们没有空去搞这个输入。
1: 你拍一下，然后你发给那位听众。
0: 我拍一下呀。
1: 对对对。我这角度好奇怪，啊，拍得到吗？还那个蝴蝶结
0: 拍不清蝴蝶结本人的，我看一下啊，你伸直，
1: 我伸直的话，这个角度就很，哎呦天哪，我咧死了，快点！
0: 好像变成爱心了，
1: 拍好了吗？
0: 变成爱心了啦！
1: 哎呀，好。

0: 累哦，为了给大家看我的文字包，我真的太辛苦了。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泸州老窖原厂出产的这款白酒泸州印象盛世共享的话，输入的是白酒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呢，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不管是自己留着待客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物，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款酒的话，它是属于原厂出品，就是泸州老窖的原厂酒，不是贴牌酒、啊。
1: 都听好了，今天最后一天。
0: 哦，今天是星期几啊？
1: 今天星期五。
0: 哦，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啊。
1: 要买酒的话，今天要抓紧时间、啊。
0: 这个真的是很，大家全平台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嗯、因为只有给到我们电台才会有这个价格，一箱六瓶仅需598块钱，平均一瓶不到100块钱啊。说节双节福利直接加码，买5箱加赠2箱，贵府里酒。然后如果你买10箱的话，会加赠1箱同款的泸州印象酒，但是这个奖品是不叠加的啊、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大长酒，所以呢，它的这个入口也非常的这种柔和协调，你不小心喝多了的话，隔天也不会头疼，也不会口干。然后它的这个独家的酿造工艺，就是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这款酒，如果是说你拿去做个伴手礼的话，其实收到礼物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意，对吧？嗯、就是这款酒，它真的是又划算，然后性价比又很高，做口粮酒也好。然后送礼物的话，2瓶一个礼盒包装，礼盒礼袋都给大家备好了，是非常棒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这是我们在这个中秋节之前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白酒，大家要买的话记得回复白酒两个字。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就我你这个照片没有拍清楚，哎，拍得很像是一个
1: 已经拍不再清楚了
0: 可爱的小姑娘，
1: 因为她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个蝴蝶结了，
0: 对，像是一个扎两个小辫的小姑娘。
1: 对，
0: 好了，看到了吗？你们满意吗？周围都红了，你看见没有？就除了文字包本人之外，
1: 我只发给了一个人的。
0: 那我看到了哦，就发给那一个人。
1: 对对对，
0: 想看文字包的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那个公众号，
1: 想来的话就来索取一下，当然最好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先讲一下，先分享一件事儿，然后就发给你。
0: 有听众他说，我一直在纠结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去老公工作的这个城市、哦、因为我们恋爱异地，结婚之后呢也一直是异地，现在孩子快3岁了，我老公也想让我们过去，家里人想让我们在那边买房然后定居在那儿，哎，我一直很纠结了。
1: 所以你纠结的点是什么？
0: 因为如果是去到对方的城市的话，就相当于你要
1: 放弃一个生活圈子，
0: 很多的圈子，你的工作、嗯、你的朋友，就要一切要重新开始嘛、啊、对不对？我觉得也挺难的。
1: 还是有的人有一种想法，就想说其实在这种异地的状况下好像感情更容易维持，
0: 就是容易变淡，
1: 就想说我们就是比如说2周见一次面啊，
0: 对对，
1: 或者1周见一次面碰一次面，那种彼此亲近的感觉会更强烈。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家庭最好还是在一起的、
1: 嗯、而且因为他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异地，
0: 他
1: 是不是会担心他们如果真的就每天在一起生活的那个状态下，
0: 对，因为恋爱他要坚持半糖主义，
1: 班堂主义啊。好的。
0: 还有听众他说敏宝就是这样啦，被蚊子咬一下就是一个大包。
1: 什么东西啊？
0: 敏宝。
1: 哦哦哦，
0: 过敏的，就容易过敏的宝宝，就是我本人敏宝，以后就管我叫赛敏宝好不好。远嫁就是一场豪赌，他顺便打理一句，人家只是异地而已嘛。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没什么话题啊，就是大家想有什么
1: 分
0: 享的，分
1: 享日常，
0: 比如说啊，你的日常，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然后你的学习，或者说有哪些东西你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
1: 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被一个直播间拉黑。
0: 为什么？
1: 可是来不及了，我等一下整点回来跟大家说
0: 啊，这样子啊。
1: 对，因为我在那边充当一些正义之师。
0: 好想知道哦。 OK， 好，我们继续宣传，一会儿见。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